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7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哦、烤肉，
1: 戏水。
0: 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嗯、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这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的。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嗯、是
1: 啊、嗯，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啊、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啊，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嗯、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哎、okay,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
0: 啊，
1: 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对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她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就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嗯
0: 哦，韦斯牌那时候很潮、欸、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欸，韦斯牌很潮
1: 哎、
0: 欸。
1: 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韦斯牌可以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韦斯牌的了，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
0: 哦、
1: 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韦斯牌，
0: 韦斯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
0: 示范，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啊、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身份证哎，
0: 对对对对，卡身份证，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 对, 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的，说哎，你有驾照不？无，我无驾照，我拢卡身份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对，
0: 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会觉得说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我记得是
0: Two
1: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
1: 一个对话
0: 。
1: 嗯，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个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啊，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0: 吸血鬼，
1: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嗯，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
1: 是也不完全是，
0: 也不完全是。
1: 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嗯，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
0: 譬
1: 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嗯。然后我说，你问我
1: ，我觉得怎么样，这样。
0: 嗯。
1: 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完了
0: 。那就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表达的方法了。对
1: 对
0: 啊，那个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哈，这个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讲。
1: 没有，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is the fu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哦，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也好好说话、
1: 啊、
0: 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他想要跟他的前任好、哦、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可以勾掉的，啊，把框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Gloria is the Fun 嘛，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创作者。
0: 哦，
1: 但当然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啊、时候、的出的这个歌。
0: 哦，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
0: N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跟你学的，
1: 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的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哎，
2: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OK 哈，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啊。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嗯，对 ，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像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那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嗯，
2: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
1: 哦，
2: 能够让人家 很快的理解的，也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
1: 是
2: 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道理、哦、
2: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他这些话语，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嗯、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地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哦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Yeah yeah。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十几年
0: 的时间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Duck 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的言语、语言、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
0: 嗯、
1: 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啊。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一个
0: 挂
1: 个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哎、对。
0: 哦Okay.
1: 就是他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所
1: 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然后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

0: 会很极端的。
1: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 对不对？
0: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1: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0: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嗯，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当然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1: 对、啊，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0: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啊，然后他们也都是，
1: 对，
0: 比如说炫富啊，我也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1: 对对。
0: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1: 嗯，
0: 觉得很有这个勇气啊，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1: 嗯，
0: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但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0: 啊，你是讲的是李明义的是吧？
1: 对对，
0: 只要我喜欢
1: 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0: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说它会被无限上纲。
1: 对，
0: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1: 约束吗？
0: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1: 嗯，
0: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1: 不会，对。
0: 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1: 嗯，
0: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1: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啊，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0: 嗯，
1: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0: 被理解，
1: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这个 Yo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嗯，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嗯，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
0: 了。哦，对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i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那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哦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
0: 嗯、
1: 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那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对，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
0: 嗯嗯。
1: 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
0: 嗯嗯。
1: 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这是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
0: 嗯。
1: 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就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啊，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哦，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啊，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
1: 唯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啊。感情经验
0: 就是啊，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啊、
1: 这样，但这个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哦？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坦白讲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但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对不对，
0: 重庆人
1: 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追女孩的时候，那你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年生的啊？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
0: 龙女，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呀、啊。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哦、
1: 那可能就是说这、
0: 哦 okay、
1: 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Baby Guet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啊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
0: 嗯，
1: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哦，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啊也是意思说啊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那对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呢、啊，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郭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中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 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由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汩汩，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是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十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一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索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痞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2: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甲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1: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2: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雍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除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雍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雍，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姚密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是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长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掷将过来。

0: 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1: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即将现在时刻十点整。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在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美国方面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华盛顿在今天的一则外电报道，根据今天公布的一项信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班克斯他担忧美国社会可能会日益依赖来自中国开放权重的人工智慧模型，因此呼吁川普政府要制定激励措施，鼓励美国科技企业开发这一类的模型。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所谓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weight 就是重量， weight，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指的是模型的核心元件可以让公众取得人工智慧的系统，也就是 AI 系统。例如 Meta 的 Muse Glimmer 辉达，也就是 NVIDIA 的Lemotron， 另外还有新创公司叫 Thinking Machine 的 Inkline， 而这些用户都可以下载并且针对特定的任务微调这些模型，而价格也都非常便宜，所以他特别说它是一个很亲民的价格。相形之下，所谓的封闭权重，也就是 closed weight，这种人工智慧的工具一般被视为是功能更为强大，模型开发者掌控了它的核心元件。而典型的例子包括了 OpenAI 的 ChatGPT， 还有 Anthrop 的 Cloud， 也包括了 Google 的 Gemini。 现在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放权重人工智慧 AI 模型在美国日益受到广大的欢迎，也引发了华府在安全方面对它的疑虑，也担心中共业者可能在人工智慧产业的某一个领域当中可能会领先。目前身为负责监督国家安全议题的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Jim Banks 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立即要拟定一项方案，减少对中国制的开放权重模型的依赖。他也指出， 美国政府应该加强限制中国企业，提高他们使用美国半导体打造自家产品的难度。班克斯在写给川普经济顾问费伦的这封信里面，他再度强调，美国却不能坐视中国开放模型扩散并渗入全球的经济，而最终它就会像稀土一样，在中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而被武器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特别呢跟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头条新闻跟大家分享。同时让我们看看人工智慧。来自在香港方面的外电报道，香港今天公布了，由于人工智慧 AI 产品的出口带动，今年香港上半年经济成长 GDP 在 5.1%， 以半年度的计算，这是近五年来表现最强劲，当局也上调了全年在香港的经济表现。香港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今天在记者会上公布了香港最新经济的表现，其中第二季经济成长 4.3%， 上一季的成长 5.9%， 上半年的成长 5.1%。 他也表示，在本地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比较不错，主要受惠在全球对人工智慧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非常殷切，也带动了香港对外贸易往来的旺盛，也让整体的货物在出口上面速度有所增加。而根据公布，当前中国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工智慧相关产品都是经过香港而出口。范婉儿也表示说，考虑到上半年经济表现比较预期的强劲，当局把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预测由原先的 2.5% 写到了 3.5%， 同时从上调到 3.5% 到 4.5%， 这是有关人工智慧。而现在来自在美国方面，在今天呢，根据公布的信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班克斯担忧了美国社会可能日益依赖中国的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所以在呼吁川普政府制定更好的措施，鼓励美国科技企业开发这方面的模型。而开放权重这个模型指的是模型的核心元件可以让公众取得人工智慧的系统，比方说 Meta 的 Moose Glamour， 另外 NVIDIA 的 Nemotron， 还有新创公司 Thinking Machine 的 Inkling， 这些用户可以下载并且针对特定任务而微调这些模型，价格也比较是大众化，也就是亲民化。而相形之下，所谓的封闭权重，也就是 closed weight， 这种人工智慧的工具一般被视为功能会更强，模型开发者掌控了它的核心元件。而典型的例子就包括了 OpenAI 的 ChatGPT， 还有 Anthrop 的 Cloud， 也包括了 Google 的 Gemini。现在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放权重 AI 模型，人工智慧模型，在美国是日益受到欢迎，引发了华府安全方面的疑虑，也担心中国业者可能在人工智慧 AI 产业的某一个领域当中会取得优势。身为负责监督国家安全议题的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班克斯要求美国总统川普要立即拟定方案，减少对中国制开放权重模型的依赖。他也指出了美国政府应该加强限制中国企业，提高他们使用美国半导体打造自家产品的难度。班克斯在写给川普经济顾问费伦的这份信中也表示了，美国不是不能够坐视中国开放模型并扩散渗入全球的经济，而最终 就好像稀土一样，在中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而被武器化。以上听众朋友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重点新闻，尤其是所谓的人工智慧这一方面呢，东西两岸不管是在东方的世界或西方的美国世界，现在呢也是几乎可以说是兵刃相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是 AI 生成的有关在未来的一个可预期的一个被大家所讨论的一个重点。另外我们也看一下，因为人工智慧而推升了债券殖利率，也恐怕会危及到目前的股市跟经济的成长。来自在伦敦的一项外电报道，随着人工智慧的相关企业跟数个国家政府大举发债，主要的经济体的通膨调整后，借款成本市场指标攀低了十多年来的新高，也就是攀到了啊这个借款成本，而对全球股市跟经济的成长构成了未来的风险。路透社在今天也报道，实质的殖利率是债券投资人要求高于通膨水准的报酬率，也是评估政府跟企业实际借款成本的一项指标，而通常取决于外界对经济的成长利率以及在资金供需方面的相关预期。而目前用于衡量抗通膨债券的美国30年期的公债，它的实质殖利率目前是 3%， 而最近呢是逼近了18年的这个新高点。英国跟德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处在十多年来的高点。所以投资人跟分析师都表示了，人工智慧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在政府大举支出之际密集的发债，这也是推升了债券殖利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投资人要求更高的报酬率才愿意购买持续而涌入市场的债券。现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跟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另外也包括了亚马逊的另外的脸书母公司 Meta 等这些科技的巨头，今年到目前他们发行的价值都已经是2200亿美元的企业债，远高于2025年是1080亿，几乎是快要一倍了。所以贝莱德智库英国首相投资策略师威维克在今天也特别严肃地表示，近来资本竞夺相当的罕见，人工智慧的建设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也加剧了资金的稀缺的局面，而这个情况也反映在了债券的殖利率上，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 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有形无功步不前，有功无形如无脚，就是说有了形了，行为修了，那么没有具体的功夫，就我刚才讲的没有法，没有专门修法，等于是就地站着，没有办法前进。有功无行呢，就等于没有脚的，就是说有了功夫了，我们的行为又不相应，又不能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行为去做，就等于一个人没有脚，同样走不到彼岸，走不到解脱的目的地。这里打一个比喻，我曾说过，金刚法中最高的法有一种幻体修法，也就是说在没有成就之前把神识转换出来，在无物质的状况里面修虚幻，这时候神识对观自身肉体假象，就能真实体会和实证四大皆空的真正意义了。神识无阻隔，所以当下就能真正见证到空幻的假象，色空不二的般若之理。如果不懂法，只懂理论，任凭你怎么观，那神识也是在自身肉皮里面包着的，一秒钟也没有冲出过体外，晚上睡觉做梦也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头幻想的，实际是没有出来的，这就叫凡夫。但是神识出了体，能观四大的假象幻无虚有，实际也是不一定见到般若真谛的。在法性真如的实相中，神识也是幻有之生住异灭无常性的。只能说修幻体的法是很高的大法了，但同样离不开修行。还是回过来说修行，只修加行，不修正行。如人无脚，不能行走一步，不能走到目的地，只修正行，不修加行，不能走到目的地，就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故单修一，一名假修，所以单修一项也叫假修。因此平常的行为跟法两个都得要，缺一是不可的，假修是不得收益的，修法就没有用处。那么什么叫真修呢？同学们，真修啊，真修者建立于决心学佛，在出离心无常境界的基础上，决心学佛，坚守戒律，永恒不生退悔，永远不退悔，于世间法中出世法见，就是处理一切事情，一切事物，日常工作，做事说话，都是照佛法的行为去做的。在般若的见上，也是照佛的说法开示去彻悟去体证的。三业身口意，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照加行付之实践的，而不是虚做的。在坐上时身心俱坐，持咒时心口同持，在坐上的时候身跟心都得要坐，念咒的时候心跟口同时要相应统一，修观时意随文入，修观的时候我们的意境要随其文字的般若境界，就是所阐述的法义仪轨，要你观金刚像有三头八臂，前边的头蓝色，后边的头红色，左边的头绿色，喉管有什么字，指头有多长，就是意随文入。我是举个例子啊，观观音菩萨又怎样观，那么观音菩萨眉间也有白毫，又是如何的庄严，大悲之眼如四大海，等等等等，这就叫仪轨中的一部分。那么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仪轨，至于这个仪轨，同学们你们各有各的修持仪轨了，就是要意随文入，等到你修到熟悉的时候，就不需要法本仪轨了，自然铭记于心了，观诵合一，自然静智一体了。念佛的时候，比如修净土宗，要不离佛像，或者是不离观想的声音，三业打成一片， 身口意都要打成一片，不要口念心散，不要心散口念，或者是意识天南海北，思想另外的事情。最怕的是修法的时候被牵牛鼻子。什么叫牵牛鼻子呢？比如念佛，观佛像一心不乱是目的，但是往往在观佛像的同时，会由该佛像而生出另外的意境。明明在观想佛如何庄严，却由这个庄严而生变佛像的颜色，由颜色生变深浅，乃至牵涉到是什么地方造的佛像，什么寺庙的佛像好看，是什么样的形态，什么庙有什么菩萨，平常庙上是什么气氛，香火怎么样，你又什么时候去过，与什么人一起去的，这人又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工作，业务做得怎么样，他的产品如何。这时候已经没有观佛像了，总而言之，脱离了所观主体，已经是妄想散乱，进入毫无关系的地步，乃至带到昏散的莫名其妙的妄想中，而且每一次的妄想都不一样，是千变万化的，连语言都无法讲出来的。总之，离开所观就叫牵牛鼻子，无论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境界，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身上，都是牵牛鼻子，因为脱离了能观和所观的主题，已经不在功课上了，这就已经落入黑障中了，没有统一，必须要始终如一才是做真修。也就是说，修行呀，必须要真修才能得受用，才能得解脱，真修呢就能相应，相应就是得到具体的效果，才能转换因果，才能领悟自证般若的真如。因此般若的道理就是要以修行去才能证道，只是空理是证不到的。在这里，我祝愿在座的一切同学，凡是今后听到我今所说般若无上大法的同学，都得大利益，悉皆得大解脱。也祝愿一切见到我的众生，听到我戒心经说法的众生得大解脱，得无碍之解脱。今所说法一切功德普现次第回向，那么我这一次戒心经说真谛的功德，全部普现作为次第性的回向给一切有情、一切法界的众生、一切诸菩萨、一切护法圣神、天龙八部，包括人非人等，悉皆回向，法界诸所有情应气得大受用，让他们根据根气的大小、三业相应的深浅程度而受我的法意，得到受用，依法三业正果登地，终归般若圆明，依照法意，以三业去证得果实，终归最后圆满般若地道，限量大圆无碍，一位至高鼎盛，彻底证到解脱，彻底证到最后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位子。我这一次给同学们说的所有法，为人类众生和人非人等众生所说的法，我对同学们没有任何贪图，唯一的一条，只希望你们真正的、认真的依照我说的法义去行持，不希望你们给上师做供养，给上师钱，给上师水果，给上师一切衣物器具、古玩等等，我不愿意收你们的东西，我要收你们的依法行持三业的心，忠诚诸佛菩萨，真心修持的心行，你们把心行供养给佛菩萨，就是对上师最大的尊重。今天终于把戒心经说真谛这一大法行修完成了，这是我说的一部大法，不是心经讲义，只要你们今后闻听我讲的这法音，或攻读我的法音抄录下来出成的戒心经说真谛这部宝书，而你们能按照说法行修去做，我保证你们今生福慧圆满，成就解脱。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7度，最低73，现在的气温是78，空气品质57，风力5级，体感气温8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道琼指数10点25分，道琼指数跌了20.72点，指数是在53819.27点，纳斯达指数跌了46.36点，指数是在26753.58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的，我们来看看很多华人呢都会买一些比较价钱低的哦，或者大家一起拼凑起来买一些免税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前一阵川普呢特别是说取消了免税的合法性，所以小额的包裹呢，小额的包裹现在也是要缴税的。那么经过这个上诉法律的这个评论呢，就是说法官说小额包裹取消免税是合法的，川普关税赢了，800元以下呢免税没了，冲击中国电商，中小企业也忧虑呀。美国国际贸易法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小额豁免就是说关税的决定是不是合法的，这是指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规定，成为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审理其紧急经济权利相关案件中少见的一场胜诉的案例。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提了很多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你这是不合规定的，不合法律的，所以上诉，大多数川普总统都输掉了，但是这一项是赢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以后要买这些比较便宜的东西或者低价的东西呢，就没有这项优惠了，大家呢荷包又要薄了啊。这是今天来告诉大家，报告给大家的一项资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个我们知道啊，无人机哦，头先大家刚刚开始无人机的时候都觉得哦，它可以这个没有人驾驶，你可以飞到这边来看一看什么东西。尤其在球赛的时候，你看到无人机在上面可以照到各种角度，从上面俯瞰的角度等等的。但是呢，现在在战场上面，无人机就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乌克兰呢，在战争中呢，他们一直在改善他们的无人机，做到他的无人机现在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了但是他们也说他是买了中国的大疆无人机，然后他自己再来修改，变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无人机。那么，但是这一点也令我们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虽然无人机现在这么流行啊，现在这么样子的普遍。而且用到战争中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在演习，美国在演习的时候呢，跟无人机对战，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军用的无人机啊，歼灭了美国一个装甲旅啊，猎杀太快，战车不断复活才能继续演习，那演习嘛，还能复活，那真的在战场上就复活不了了。美国虽然砸了数十亿，仍未掌握实战的能力，而且他是我演习时候第一次把你全部都歼灭了，然后你再复活，然后又把你全部歼灭了，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无法来对抗了那么，经报道，美国陆军四月、五月在驻德国美军基地举行的“联合决心”这个取名叫“联合决心”的演习的时候呢，和拥有四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的部队交手，结果美军一支装甲旅被歼灭。这个报道说呢，这一结果和美军在二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死伤，凸显美军在无人机前面有多么的脆弱。之前美国官员及参演人员说，乌军呢无人机当时轻易发现美军的重型装甲车，成为乌军侦察无人机迅速锁定美军的关键破口。乌军呢，再借由投弹无人机及第一人称视角自杀无人机接连攻击，甚至因为猎杀速度太快，迫使在演习被摧毁的美国装甲车必须不断被设定啊，你又复活了，才能让演习继续进行，很惨呐。这是这个演习呢，是陆军每半年一度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演习，这次大约有3500名美军参演，主要来自德州胡德堡基地轮调赴欧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任务是模拟攻击一个由假想敌部队守备的阵地。拥有丰富无人机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呢，第412团呢增援该假想敌的部队。尽管呢，美国几年前就将无人机系统列为现代战争的必备要素，也是在战场运用远程无人机的先驱，但近五个多月美军仍难以防范伊朗的远程无人机，导致官兵伤亡及军机等军事资产呢损失非常的严重。看到这边你就挺感慨的就是说现在的战争呢，你看到了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看他们虽然是说被打得挺惨的，但是你看他还不断的在战争中研发了这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所以他们的无人机是很强的。那你也可以看到了，不管是这个战争也好，美伊战争也好，你都会感觉到现在的战争是跟传统的战争是不一样的，有无人机的介入可能你的整个打仗的方式呢都要改变。我虽然对这个不内行我只是看一个粗略的东西
那如果你在抱持的美国在伊朗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用的这种战法呢，还是比较守旧的保守的一个战法，还是以前的，我们讲白一点，就是以前的一个战法。以前美国战法是真的，它是教师级的，它可以教导别的国家的我到别的国家去给你训练啊等等的。但是呢，你看这回的伊朗战争，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好像你不改变真的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并不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的这个军事强国，甚至第三大的，那它虽然军事上也很强，但是还不至于到了那么强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那么在这个战争中应用的方式不同了，如果你还保持着守旧的方法那就会真的不适合现在的时代的。我们也真的比较质疑美国的一个国防部啦、战事专家啦等等的，他们是不是有从这个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为什么会在伊朗这个战争中打成这样，到现在那么焦灼打成这个样子。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研究一套对应新的现在的一个战事的一个方法呢，而不能再守旧。你一定要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不断的想方设法来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行。你不能说我科技进步，我是第一个用无人机的，那我就所向无敌了，好像你现在看到了事实并不是如此。所以呢也让人感到蛮唏嘘的就是说这回的一个演习你就看到了效果是怎么样，事实摆在眼前是怎么样。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战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应付了。我希望这个演习呢真的能够促进美国对战争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设定重新的一个方法那么才能够跟得上现代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一直讲，我们都不希望很多事情是用来杀人的这一点也是，你说你不去研究吧，你不发展吧，你就被淘汰了，你可能下次你就是被宰的羔羊了。但是我们能够希望你去研究最好的方法，但是主要的目的是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人民财产等等的，而不是去侵略别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希望能够研发，但是不希望变成一个侵略的一个方式好的，那么谈到了无人机，川普又有新的命令了，进口这个无人机呢涉到这个涉及到国安的问题，将课100%的关税，称美国过度依赖外国货，尺寸小者增25%，台湾等国家地区呢征收15%。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回演习呢受到打击了，但是我的感觉是，你这个演习如果真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好像不是我来课征关税来把它外面比较先进的他们制作比较好的无人机又便宜，也就是性价比都比较好，你价钱也比较低功能又比较强，然后呢又灵活的这种东西挡在外面，而自己关了门就是我是最强的，我是最大的那么我觉得这样做好像反而是有一点这个太封闭自己了。我是觉得你应该更去研发，自己要研发或者是吸取人家的一个优点来做自己的一个参考，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小强呢筑得更高一点。这是我说如果是这样原因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是不是没有检讨
到自己的问题呢，川普总统13号签署了公告，将对进口无人机以及零组件征收关税。白宫表示，美国过度的依赖外国无人机的来源，而且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需要强化美国无人机产业和供应链，确保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主导地位。哎，真的可以吗？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一个企业呢，你就必须要由国家这样子来做，来保护你的话，反而会让这个企业越来越弱。因为我来自台湾，我们知道台湾非常有名的裕隆汽车，哦，在我年轻的时候或更小时候，裕隆汽车就有了，那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国产汽车，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跟得上国际的标准，在台湾呢也销售的不好，你更不要说出国出产了，出口了，连后来的韩国啊等等，那日本一直都是那个时代的汽车强国，所以你更别比了。所以裕隆汽车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受到政府的保护的，所以他就一直没办法成长，因为你一保护他没有竞争嘛，他没有危机感，所以他就一直在他的舒适圈里面不进步，反正有国家保护，有国家这把大伞保护着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如此这般的这样子来保护企业的话，是对这个企业好还是不好，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也是看到这个跟无人机有关的一个资讯啊，我们无非就是用小百姓的眼光来希望会国家呢会越来越好，一直保持着最强盛的这个 pose 这个现状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你一定要面对现实，然后你才能站在自己既有的优势里面呢再加强，可能你这样子做就会更加的强壮起来。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无证的华工呢坠落工地受到重伤。

强壮起来。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吴郑的华工呢坠落工地，受到重伤，现在呢已经获得了450万元的和解。他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历经了近8年的治疗以及诉讼，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草率和解，最终正义到来。我们知道很多在懂法的人呢，他常常会运用，你没有，你在受伤了，你不能工作，所以呢你又要去治病，你又得这个打官司。你知道在美国打官司请律师等等，那真的是一笔很重大的开销啊，你可能吃不消的。而且在美国，所以呢很多这个法律界人士他就会用这一招给你拖，拖得你受不了了，我就可以用比较少的代价去跟你和解。这是我不是说对或错，这是一种战略在法律上的一种战略。但是我们这位华工呢很厉害，他终于他熬了8年了，8年不是那么容易熬过的，真的是不容易。让我们来看看，常年呢从事建筑工作的华裔的移民工人叫做卢灿兰，这是翻译的，2018年在马哈顿工地从一座发生移动这个没有护栏的脚手架坠落下来，造成了左脚跟骨呢粉碎性骨折，无法重返工作，历经近8年治疗以及诉讼以后，案件已获得赔偿450万元，达成和解。他的代理人人身伤害律师李宝利我们不是做广告，表示呢他当日已经领取和解的这个支票了。但是呢我刚刚讲的这个律师费但是这种伤害呢可能律师愿意接的话呢这个律师费呢头先都是由律师事务所来负担，然后呢他们会在你获得赔偿以后呢从中扣取他们的律师费用。那当然这也是他能够这个延迟这么久的原因之一不过他的耐力还是够让人钦佩的。法院文件显示呢事故是发生在2018年11月1号下午，地点是马哈顿东村东石街86号，是一个顶楼单位。他当时呢受雇参与拆除及更换天窗，站在离地面约6至7英尺的金属脚手架上，协助位于屋顶的同事拆除一条大约10至12英寸长的一个木梁。木梁松脱的时候呢脚手架发生了移动，所以他就随即向后坠落。文件指出该脚手架由金属框架交叉支撑及一块作为平台的木板组成，但没有装设护栏。他在口供中形容木梁松开了，架子移动了，然后我就掉下去了。业主以及工程承包商呢曾经主张脚手架由卢灿兰及其同事自行组装的，现场也已经提供护栏，但两人没有使用。尽管如此，承包商负责人承认事故当日拍摄的照片中看不到任何护栏。这位伤者也表示现场呢从未向他提供侧栏或护栏，他说你没有提供的。那州高等法院法官凯利呢2025年7月裁定涉事脚手架在施工期间发生移动，而且没有护栏或其他足够的防坠设备，已经违反了州劳工法，因此户主他必须对事故担责。法院同时驳回了工人因为坠落负责的抗辩，指出事故当日的现场照片中看不到护栏，也没有证据显示适当安全设备当时可供使用。案件最后以450元和解。据报道呢，

0: 灿烂呢，他的左眼左啊，他的左侧根骨啊，那是变成一个多骨碎成多块，住院大概十日啊，并接受了切开复位以及内固定手术，植入根骨钢板11枚螺丝，我的天哪，2枚空心螺丝以及骨填充材料。同时也指出，卢灿兰呢目前虽然能够步行，但通常只能走数个街区，仍需使用手杖，并出现创伤后关节炎。他表示，卢灿兰在事故后也出现颈部及腰部的问题，经过医疗物理治疗多次注射以后呢，在2020年呢接受 C4 至 C7 三节颈椎融合手术。看到这边呢，你也挺感慨的，就说他是得到400万元，我说哇哦，好，这样子摔了一跤450万元，他这一生应该是应该是生活没有问题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刚看到他受了多少罪呀、一天一趟法院这样子的一个纠缠，在精神上打击也很大呀。虽然有律师团队帮你弄，当然比较有了依靠，但是他在生理上精神上的负担都很重啊。他这个你看钉了多少的钢钉，然后又要做多久的复健等等的、那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一种就像刑罚一样，一种伤害，真的是。所以呢，判定450元的这个赔偿，我觉得是合理的。你说，我今天很坦白讲，你说你羡慕他，哇，摔一跤450元，我就问你，你愿不愿意去摔这一跤？经过8年，这样子又开刀，又钉了这么多钢钉，还要做复健，到现在走路都不利索，走了2、3条街就得休息，你知道身体上的某一个部分受伤，你别以为只是那个部分，它会影响到全身的，这是真的。它会影响，就像我上次摔一跤手腕的部分，但是整个右手臂呢都不能动，那时候都举不起来的，整个这个肩膀的关节也会痛的，整个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他这个很严重啊，所以你知道他整个身体受到有多么大的一个折磨，然后做复健做这么久，你知道这个毅力要有多强的毅力才可以做到这边，然后自己要一定要，你说你走路走了几条街就不能走，那对这个健康是多么大的伤害。我曾经也有朋友也是意外伤害摔跤，没有他这么严重，但是也是开刀，也是做复健，也很辛苦，也是这个样子来去打官司，打了美国这种官司，你可能不要想到他2个月、3个月、1年就完成，一定要拖好几年的。他这个8年是稍微长了一点，但是你拖个2、3年。3年左右，3、4年那是很正常的，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你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说这种折磨真的是不是你所乐见的。所以后来他得到了赔偿，那别人有说，你看哇，他得到这个赔偿就帮助了他的生活等等的。我只问一句，我说那叫你去摔这一跤，然后经过这几年的折磨，你愿意吗？他马上就说我不愿意。我相信你看到他的折磨，我再问你一下，你愿意吗？一定答案也是不愿意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呢我们只看到450万元，但是我在这边讲了半天，就是第一个心态要平衡，人家得到这个是绝对受了罪得到的。然后呢，我是觉得真的，你不管做哪一个工作安全是第一位。你想想看，当初没有护栏，当然你可能为了这个工作而不得不冒险，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求雇主，你一定要有护栏的。 你一定要再三的检查这个机器，好，这个设备是不是安全的。你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嘛，你看身体受了这么大的伤害，虽然有了赔偿，但是你也受尽这个折磨，跟有点像被虐待一样讲，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你人生中很这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嘛，是不是呢？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在这边我们不管做哪一行哪业，其实都有它的职业伤害啊，运动伤害在内。所以你自己在做，不管你是跳舞啊或者怎么做什么事的时候，安全还是放到第一位。我以前的舞蹈老师他就说，他非常的因为他教的是成人班所以他非常就说让你拉筋他绝对不让你说你一次就一字马出来了，你是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的，你要有恒心有耐心成人，而不是一触即成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做哪一行哪一业不管是因为你的兴趣，你为了生活等等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安全第一这才是我们呢这一生呢会比较平安比较开心比较舒适的一种方式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的生活被陷在这种很糟糕的一个境界之中这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做建筑工人他们的这种风险又特别的高所以我家里如果说需要请人来这边做一些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尊重他们的一个专业性，但是我一直讲安不安全，不要把自己弄伤了等等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就在这边，你看多快啊，今天14号，马上八月份就过了，要过了一半了，而且周末又到了。所以呢在这边我不晓得你周末是计划怎么做的，我周末已经有了计划了，但是不告诉你希望你也有一些计划是好的计划。在这边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明明有爱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0: 在音乐中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有发现情感世界当中的男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我认定的主张，比方说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再比方说孙耀威的因为爱你所以爱他。

0: 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U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根据在今天中央社的正式的一则紧急消息，哥伦比亚在本周发生了强烈地震，而累计现在已经知道有280人的死亡。现在世界银行宣布拨款2亿美元紧急资金，协助各国因应在地震上所发生的灾情。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世银的声明指出，除了这笔援助资金，也启动了地震灾害全

0: 全球快速评估，为各国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协助当局能够排定援助跟重建工作的优先秩序。而根据了解，哥伦比亚的强震在目前已经知道就有280人的死亡，而世界银行已经拨款将近64亿来拯救目前所受的灾情。而这次的重灾，现在来自台湾的人民团体也启动了有关的救援状况。据了解，在这一次哥伦比亚强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65人，而搜救的行动现在迈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是目前来自哥伦比亚的相关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是台北在今天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在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有一位简姓退休调查官，去年九月在台北市中山区一家医院的美诊所，这家是一个医美的诊所，也就是做这个美容的，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把这个男性的生殖部位做一个增大的手术之后，居然在手术台上并发了心脏病而不幸死亡。今天在台北地检署依照过失致死罪而起诉了诊所的丁姓负责人。而根据在检警的调查，这位丁姓男子在民国80年间即从事在医师方面的工作，92年他开业并且担任了医美诊所的医生，同时他也是负责人。而这位在法务部工作的简姓的男士是在退休之后，他在去年呢跑到这个医美诊所去做一个男性生殖器的这个扩大的手术，结果没有想到呢，因为心脏病而突然在手术台上不幸休克而过世。而现在在台湾依照刑法过失致死罪而起诉了这位医生，并且请法院没收他的犯罪所得是新台币15万元。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新闻，这是小额包裹将取消免税，将会是一个合法的。这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了所谓的小额豁免关税的决定是合法的，而这也是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一项规定，也成为了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的审理跟紧急的经济权利相关的案件当中少见的一场胜利的案诉。川普是通过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称赞这项裁决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并且批评原本的免税豁免变成了关税诈欺者钻漏洞的一个庞大的缺口。路透社也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有权取消低价进口商品的免税豁免，而这也是川普在2025年2月一系列行政命令的其中的一环。当时他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在国际贸易法院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指出，本案涉及的是终止一项既有的豁免措施，而不是总统自行加征新的关税，而这个区别也成为本案的一项关键。2026年的1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2025年2月而推出的大部分广泛关税的措施，而最高法院也裁定 IEEPA 并没有赋予总统单方面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方面的权利。然而，当时的裁决 并没有涉及取消在小额豁免上的问题。而美国国会在25年综合税收跟支出法案中也正式取消了此项的豁免，并将实际生效日期定在2027年的7月，让企业有时间跟空间来调整相关的领域。而提起的诉讼，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的进口商底特律车轴也主张 IEEPA 并没有授予总统独立权限，可以在新法生效之前禁止取消关税豁免。而该公司也曾经为利用此项豁免机制而调整了他们的营运模式，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设立了配送中心，而直接把小的零件，也就是小额订单，可以运送到美国的消费者。在此同时，此外，川普去年也取消了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低价值的交易遭到利用来规避关税，并且还走私毒品。而此举也引发了中小企业的忧心，因为相较于 Shein 或腾木等中国大型消费平台，中小企业比较难承受有关的压力。这是法官已经表示小额包裹取消了免税合法，而川普的关税也赢了，800元以下免税现在已经被取消，这不但会冲击到中国电商，对中小企业也会带来忧虑。贸易法庭在13号裁定了川普总统有权取消豁免小包裹的免税，也就是可以进行课税，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向国外订购货品的价格问题。这是今天我们经常向海外或者是在跟中国进行小包裹的买卖的事情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一条新闻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做小生意的朋友呢，也都是用这个包裹跟中国跟其他地方呢来进行这种进口或出口，都希望大家特别注意。那么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国民党立委黄鸿薇在昨天表示，他获得文化部补助的饶舌歌手大只，而曾经发表攻击在野党等有关的争议歌曲。另外，三立董事长张荣华的公司也制作以及跟大只渊源播深的大嘻哈时代节目，这三季也获得了补助高达台币8692万，也就是等于他们得到补助272万美元。而文化部的巧立名目塞钱，也形成了绿媒体跟特定人士的一个要饭的保证组合。现在文化部和三立昨天晚上都表示，相关的规定补助目前呢都是在照着规定在办理。王宏威则表示，从去年民进党助理兼嘻哈歌手大罢免了拍影片喊出合法要饭的开始，文化部的补助案可以说屡屡成为了一个争议的重点，包括了大只拿文化部补助写歌曲攻击在野党，而五月天以及补助的名称也涉及到有关的这个用词不当的歌曲，而这个专辑呢居然有70万，给了补助70万。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在台湾受到了很大的批评。王宏威表示，跟大只渊源颇深的大嘻哈时代的节目居然受到文化部补助金额居然是高达4692万台币，而补助公司叫联信行销，负责人 正是三立电视的董事长张荣华。在播出《大嘻哈时代》三季节目，补助的金额呢，居然前两季就拿到2000万的台币，第三季居然拿到4692万台币，总共三季的累积补助是8692万。现在民众党立院党团也进行了全民纳税钱拒当提款机的这项记者会，质疑了现在的公共电视董事违法延任，并且在台湾 Plus 成效不彰。在此同时呢，台湾的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也提出表示，公事治理的争议有一大堆，但是面对在立法院国会的监督，也包括文化部，居然还忙着替他们在阻挡并且哭冤，表示他们是被对付了。而他们也谈到，目前公事99%以上的经费是来自国家的公帑，拿钱时手伸得快，而钱怎么花的却完全无法交代。这是目前在台湾的一则跟文化电视有关的一个现象，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香烟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赵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亲爱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然最大的寂静应该包括虫鸣、水流、鸟语、花开，以及树叶坠落划开空气，坚果落地震动山谷，空山人语响，远似钟声慢，还应该包括炊烟直上，雾渐起，蝴蝶震动翅膀，小鹿蹑脚走，太阳下山，狐狸精在树叶间徘徊。在草木滋味中，朱化成记录了许许多多这样细小的却又滋味绵长的生活点滴，故乡的原风景，光阴里的小旅行，那么平凡又那么美丽。
1: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0: 周华成的《夏天》写的是回到浙西家乡，陪同父亲一起用传统农耕手法种植一块水稻田的夏天手记。水里洗过的蚊子像青绿或者金黄的稻田，有土地的诚挚和收获的喜悦。它的草木滋味浅显明白，通畅如水，轻盈有如江南的风，吹过丝丝柳线，倒映在碧绿春水中。已经许久没有到田里去了，他想，这时节田野之间满地的阿拉伯婆婆纳应该都开花了。大概十年前，他蹲在田野里认真地观察阿拉伯婆婆纳，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觉得那细小的花朵，细小的蓝色花瓣，极简的四瓣造型，竟然可以美成那样。花瓣上一丝一丝的深蓝脉络，像皮肤下的静脉。后来每次看见成片的阿拉伯婆婆纳，都忍不住要看好久。比如去杭州的八卦田看油菜花，可是田埂上那么多的阿拉伯婆婆纳，比油菜花还要好看。他在暗光下为他们拍照，照片就像暗夜的星空，阿拉伯婆婆纳的花就是那闪闪的星星。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弯下腰低低地看着蓝色的小花，兀自美丽，尚不知道它有这样一个特立独行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的时候，那散落在田野开得寂静又热闹的小小花朵，像一个个神秘的梦境，后来成了一枚乡愁的书签，被收集在草木滋味里，在思乡忆往的夜里，温柔又是汹涌的袭来。
2: 因为我也是离开家乡很多年，然后很多这种一些想念的味道，那种滋味啊，很多食物的味道，其实都不太容易吃得上，反而在远离之后哈、去想念它，去回味它，就觉得那个滋味特别悠远。这样也是我身处那个就是城市，或者说在远离家乡的这样的地方，会经常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才慢慢的开始去写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写故乡的一些食物的味道。除了乡愁的味道，还有就是更本真的，还是回归到食物本身的味道。一种是情感上的、精神上的，一种是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食物的滋味。那些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即便是回到家乡，也比较难以知道，它跟过去的一些植物的生长，还有一些环境都有关系。
1: 周作人写粤地风俗，清明上坟的船头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来，很有画面感。杜鹃在浙西山区是要抬头看的， 漫山遍野里，杜鹃花漫不经心地开着，又红得招摇。看花，还可看梨花。于清代的屋角伸出一株梨树，那一树梨花白，顿时明亮了整个村庄。在我看来，梨花远比樱花好看，梨花怎么说呢，美得厚重一些，沉稳一些。堂前看梨花，灶下起炊烟，梨花白，那是俗世的美，还可以想念梨子的味道。清明吃螺蛳也是我们常做之事。汪曾祺老家江苏高邮，他说在他们的老家清明也吃螺蛳，胃可以明目。有趣的是，孩子吃了螺蛳，用小竹弓把螺蛳壳射到屋顶上，咔啦咔啦的响，待到夏天捡漏的时候，瓦匠总要扫下好些螺蛳壳。我们吃螺蛳不把螺蛳弄到屋顶瓦背上，许多人只在屋角倒着，但是那满地的螺蛳壳久也不烂，我见到也不免觉得有些落寞，恍惚有沧海桑田之感，只好拿只板凳坐了，抬头还是看梨花吧。
0: 少年时光是和草木相依共生的，大概因为这样，那些关于过去的回忆就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清甜而美，闭上眼下一秒就回到夏天丝瓜架下的竹床上，马蜂在丝瓜花瓣中嗡嗡嗡嗡嗡嗡，那日子平淡安稳。现在身在城里，才越发尝得出乡下的安宁里那种悠长的滋味。周华成记得初到杭州，看人在街角吃葱油拌面，虽是西装革履，吃面却是三下五除二，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到三分钟吃完一碗，抹嘴递钱走人，干净利索。他就觉得潦草，太潦草了，自己曾经生活的小城天塌下来也是三菜一汤，就像在四川看到的当地人地震后在残垣废墟埋锅造饭，还要炒一碗回锅肉。后来在城市待得久了，他也慢慢习惯了，一碗葱油拌面是正常的午餐，一碗茄子盖浇饭那是轻奢了。小吃生意火爆，不是因为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快捷速饱。乡下的生活讲究一个慢字，什么都可以不讲究，但吃饭要讲究。而城里呢，什么都讲究，偏偏吃饭最不讲究，必须快。
2: 我每一次就是回到我的村庄的时候，我仍然会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美好就是几个表现，第一就是它的宁静，第二就是它的慢。我们现在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会有那种焦虑的感受啊，但是当我回到村庄的时候，基本上这种焦虑的症状会得以缓解，这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之前为什么会做父亲的水稻田那样一个活动啊，也是这样，就是每一次当我回到稻田中间，就会觉得啊整个世界的节奏都慢了下来，你就可以就是真正的沉浸在当下那一刻，去感受植物散发出来的这种气息，还有去倾听虫鸣，去看这个青蛙在这个草木中间跳来跳去。其实在山野当中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会走到家房子边上一个山坡上去感受迎面吹来的风确实是很多这种关于山村的美好感受它现在在村庄里仍然还在，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因为时光的变迁尤其是自己的这种心境的变化，比如说人自己长大了，那小时候的那些美好和纯真可能会少了很多。我在文字里也是这样去回忆童年，回忆少年时期那种感受和记忆。我其实是想把这种乡村的记忆和这种美好的宁静的缓慢的这种生活传达出来，我想它能治愈我的这种焦虑，同时它一定也会治愈更多的人这种焦虑的感受。我想给他们带去一些宁静。 现在对于食物的这种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好，从中引发出来很多这种观念，很多行为，包括回归到最朴素的东西，就是吃饭的态度。其实中国人的吃其实很有仪式感，就像原来我们这个在春天吃到春笋，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吃一口这个带着这个甘甜滋味、清甜滋味的这样的一个春笋，你会觉得哇，外面真的就是一个春天。包括我们就是很多传统的这个食文化的书里，它都会去书写就是时令的这些东西哈，那种味道，它就跟紧紧的跟自然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吃的呢，很可能很多东西它没有明显的季节的变化，因为有这个一些技术，包括大棚啊、什么反季节啊这样，它都可以给你提供。所以这种季节的这种概念会被混淆。其实吃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叫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到春天吃这个春团，吃香椿头，吃马兰头，然后去还有一些这个类似于春笋啊，还有一些野果啊这些东西，你吃它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紧密的跟自然在一起，跟天地在一起，我觉得那种感受特别好。

花儿开了又落了，心子落了又升起来了。平凡的日常生活里有许多微妙的感动，可能是一只燕子在窗外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也可能是婴儿睡着时那均匀安宁的呼吸声。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诸位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准时守候。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是周华成的新作《草木滋味》。周华成说，我们每天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多么向往寂静。

0: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新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1: 村口的种瓜大户山狗在丝瓜的底端挂了个装了水的矿泉水瓶，这样拉长的丝瓜一根可以炒两三盘，而本来的丝瓜一根也炒不了一盘。这样的丝瓜长又直，是拿到城里去卖的，歪歪扭扭的瓜可卖不出好价钱。可是呀，弯弯的丝瓜炒出来口感柔软，汤汁浓糊，味道清鲜，有浓郁的丝瓜味儿。到了秋后下山的丝瓜更小更短，也更弯，也更好吃。而山狗的丝瓜长是长，可味道寡淡呢。土地沉默不语，但并非不说话，他以自己的方式缓慢地回应着每一个与他相遇的人。土地是诚实的，所以人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城里人住在大楼中，乡村中的人则不同，他们的双脚踩在土地上，浸润着地气，耕种土地的同时也被土地改造着。
2: 前段时间正好还想到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人跟草木在一起，我说他其实也在改造人。为什么那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它在乡村里得以流传，而在城市里它会消失？其实很多传统文化真的是在农村里被流传下来的。我说那个就是人跟草木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慢慢的被它改造。比如说你面对草木，面对一大片田野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那个夸夸其谈，不需要去演说，你只要去劳动就可以了。你只要遵循这个时间时节节气的这种安排，你去把你的种子种下去，把你该干的活干完，土地就会给你应有的回报。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跟草木在一起啊，人的这种语言能力和夸夸其谈的这种技巧它会退化。
0: 葱包会是小巷奇葩，应该是杭州最有特点的一样传统小吃了，别的地方真没有。葱包烩包的是油炸烩，也就是油炸的秦桧。秦桧陷害了岳飞，因此那么遭人恨，不仅被油锅炸，还被铁板烤，电熨斗熨，被春饼紧紧裹起，被牙齿一绝再绝，咬牙切齿，这算解恨了吗？周作人写过谈油炸鬼，绍兴炸的是麻花，也把秦桧牵入。江南人平日里轻言细语，谨小慎微，在油炸烩这个小吃上总算是狂野了一把。早上吃了什么？吃了一个奸臣，吃了一个鬼。说话时呢，豪情顿生，尽管只是过了把嘴瘾。杭州的深巷里弄，常见到这样的葱包烩的小摊儿，一个煤气炉，一口平底锅，几只葱包烩在锅里。做葱包烩的女人大多手劲儿很大，你看她用电熨斗或用铲子压葱包烩，一下又一下，压的葱包烩吱吱叫，压的面皮儿紧实实。这样的女人一望而知，有着扛起生活的巨大力气。吃的时候啊，再抹上甜酱或是辣酱，当然个人的口味不同，秦桧呢也有不同的吃法。包在里头的小葱不切断，吃的时候呢就会拉扯一下，这一拉扯就扯出了啃鸡腿的感觉。秦桧遗臭千古，以桧命名的小吃却留香百世，公道自在人心。
1: 人在天地间，感应四季流转，四季在乡村中是明晰的，但在城市中，四季变换的界限变得模糊，钢筋水泥的森林风景似乎一成不变。 但假如你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察，寻常街巷别有一番烟火人间的优雅。周华成在杭州，他写西湖的船娘，写吴山第一点蓑衣饼，写隐藏在杭城一条条弄堂里的面和那一个个人间传奇。胭脂巷曾有一家小小夫妻店，藏身于距离公厕不到十米的地方，人称厕所面，格局小到两个人转身都困难，但排队吃面的人可不少。于是他想，若不是这里的面做得好，香气盖过十米外的异味，如何吸引食客三千？有次他走过那里，见店门紧锁，上贴告示，本店主携老公赴巴厘岛休假七日，请新老顾客见谅，休假过后不见不散。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人确实他是处于一个被伪造的自然当中，他的那个自然他并不是最真实的。比如说他有些很多的这个，我们走到公园里四季都有花，它很多的这种品种啊，它不是来自大自然，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植物学家和育种专家的培育，改变了它的一些性状，让你四季都觉得花团锦簇。然后你走到这个地铁站的时候，也许大屏幕上就会播放着春天，但实际上你走到外面发现它是一个深秋或者是冬天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人在这个城市里头，他很可能是处在一个被营造的春天里，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觉。其实每个人心目中有一个桃花源，有的人呢就把它固化为是一定要偏僻的遥远的地方，有的人就以为是在这个天涯海角。所以很多人他一到这个空闲的时候，就会拼命想着要出国，要到最远的地方去。其实我觉得就是哪怕是身边不远的地方，它仍然可以营造出自己内心的一个桃源。像杭州，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杭州，就觉得可能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湖，还有山野，然后它可能用半个小时它就可以到一个突然觉得跟城市有极大区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归隐于山林。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当你沉迷于一个事情的时候，也许它同样是精神上的一个桃源。比如说大家有的人会沉迷于他自己手中的一个收藏，比如说是一个古珠玉，或者是自己的某一个某一种爱好里头，或者是哪怕是更接地气一点的，比如你走入了一条深深的小巷里头去寻找一种很接地气的美食，哪怕是去找臭豆腐啊，你吃一块臭豆腐，那种幸福感满满的这种感受涌出来的时候，你甚至也会觉得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段。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3: 周华成的《草木滋味》是一本充满自然与故乡气息的散文集，写儿时的野果、各地的美食，那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细节，看似信笔游江，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文章浅浅淡淡，其实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挚爱与温情，以质朴灵动的风致带给人如拂面春风一般的宁静与惬意。书里还有金雪的手绘插图，画田园气象，画烟火人间，有诗意，有童趣，烂漫自然，与周华成恬淡灵动的文字相映成趣。周作人在《雨天》的书里写道，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的美的生活。作家胡珠峰说，周华成在《草木滋味》中的议论与抒情，也是将生活艺术化，用艺术的观点来审视平凡的日子。周作人的文字味色如茶，而周华成的文字味甘如藕，文法轻柔处如藕丝，文之况味如藕块，干脆爽口，举重若轻的挥洒处处显现匠心，见情见性的挥洒，又有一种敏感的小心翼翼。这小心翼翼是心性，是禀赋，也是态度。他觉得写文章是小心翼翼的好，读了熨帖比胆大妄为让人放心。草木滋味分为草木生、南方书、流浪帖、烟火集和造下雨五集，滋味最为丰富多彩的就是流浪帖了。流浪到一处便吃那一处的食物，要以当地的食材、当地的水，加当地的晨昏、当地的方言，舌尖上另有一番流浪的滋味。广东人的老火靓汤里一朵清新的霸王花，武汉人的莲藕排骨汤必须用菜店的七孔藕，兰州的百合炒西芹清清白白，如一幅清新的小画。苏州街巷的门洞下，老小一起吃着刚摘下的枇杷，流浪的足迹里有些小事坠在回忆的边上，闪闪的像夜空中的星星。
4: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吃那个小吃的味道本身哈，还比不上就你去寻访的那个过程有味道。有些时候我特别享受就是那种去寻访，然后去找到一个地方去吃，然后你在那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坐下来，跟边上的同样是吃客的一些本地人聊天，或者是不聊天，你看着他们在吃，就那种生活气息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种感受我觉得甚至大于吃到的那个食物的味道。比如说有一次我到云南去吃早餐，然后我就跑出了酒店，跑到一个桥头的一个小摊上去吃那个早餐。它那个叫做饵块，就是用米制品，然后把它切碎做成一块一块的东西，放在锅里煎一下，然后用一种那个稀豆汤给浇上去，一碗里头就是糊糊的那个东西，就像米糊一样，然后再把这个调料，比如说是 酱汁啊、芥末汤啊之类的给它倒上去搅和一下，它那个食物的就非常特别，也称不上特别美味，或者说是极致的这种什么味觉体验都称不上，但是它很民间很市井，然后坐在我边上的几个大叔相互在递烟聊天，然后我吃完的时候他们还给我递烟，听说我是浙江人，就说啊我们这里有什么什么投资项目你要不要去看看啊，就觉得这种味道特别好，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体验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样的故事它跟小吃结合在一起啊，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2: 还有一次是在云南的云龙县，早上又突发奇想要去寻找当地的早餐，绕了一圈走到比江上的盘龙桥畔，发现一个路边摊，稀豆粉蘸烧饵块和油条。稀豆粉系用豌豆磨粉煮成稠糊状，饵块是大理地区最著名的小吃了，用大米蒸熟压制而成，看起来就是圆形的饼子，已经在锅里烧成两面略黄的样子，还有油条，唯有这油条是我认识的，这样端上来的时候桌上还有一把剪刀，可我还不知道怎么吃，手足无措。边上有一位大哥看出我是外地人，热心地给我讲说这早餐的吃法步骤以及各种佐料的特点，有蒜泥儿、酱汁儿、酱油、芝麻油等等添加一些，再用剪刀把饵块剪碎，把油条也剪碎，拌到稀豆粉里，吃起来麻辣咸鲜，剪碎的饵块和油条裹上了稀豆粉后软韧而有嚼劲儿，十分好吃。这路边摊儿，一个推车，一把遮阳伞，两方低矮的小桌，那个小桌勉强有我膝盖高，还有几把小竹椅坐我对面。有一位大娘听说我是住在对面的玉龙湾大酒店，又来自浙江，马上以为我是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就与我洽谈生意。他家在商贸城那边有六层酒店，还没有装修，可以外包经营十年以上，并给我留了电话，说如果有意随时可以详谈。边上有一位大哥，就是方才向我介绍饵块吃法的这位，已经吃完，这会儿给我递烟，我不抽烟，转赠给了老板。这顿早餐共4.5块钱，我吃完离去时，所有食客及老板与我挥手道别。好的旅途总是这样，需有点意外的惊喜才好，哪怕只是小小的一顿早餐，也能留下不一样的记忆。
3: 有人说草木滋味写梨花木槿，写青狮西鱼，实则写幼时的同学偶遇的姑娘、远方的朋友以及家乡的父母。人间草木一蔬一饭，活的就是个滋味。是呀，吃饭是天大的事，忙碌的节奏告一段落了，就想着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吃一餐饭，并不是一定要有高级餐具、珍贵食材的那种讲究，而是一颗享受生活的心，还有一种真实的活着的状态。乡村的吃饭记忆里，除了清甜的新鲜滋味，还有饭桌上的一些规矩和讲究，不许这个，必须那个。小时候觉得束手束脚的不自在，但现在想起来，吃饭在乡间还是有着一些仪式感的事情。周华成说，饭桌上也保存着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4: 他很多就把这种形式感的东西给忽略了，其实形式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之前说，我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很多是在乡村里被保留下来，因为城市变化太快了，它很多可能十几年二十年它就整个就发生了变化，它没办法去流传，包括这些吃饭的这些规矩。 我觉得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就是两个人坐在同一条长凳上，两个人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吃饭这个你夹菜应该怎么夹。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在传家或者说是上一辈人要告诉下一辈人一些规矩里头，它都有，包括在一些典籍里头它都有记载，它会写到这些规矩。只是我们现在如果在城市里头的话，没有去传播它或者没有去延续它，所以这些规矩就消失了。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0: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1: 周华成说，野果是有名有姓的小学同学，是忘了姓名在路上碰到一笑却就相识的那个人。有读者恍然大悟，怪不得如今站在华丽的进口水果摊前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也不晓得要吃哪一样。原来里面绝不可能有我少年时结伴而行的小学同学。想到这里鼻子一酸，无奈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失散，这真是动人之语。杜甫诗中有云，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不甘于路途的阻隔，不甘于音信的消失，于是我们写信，写的是风花雪月也好，是灶间烟火也好，那些看似零碎的细节，其实都在说，此时此刻，我在想念你。草木滋味的南方书一集，是周华成写给久居海外的朋友远仁兄的信。远仁，远方的人，他离家多久了？有没有想念家乡的味道？古人有纯庐之思，我们也有的，那是春天的头茶鲜，夏天的果子甜，乡间的野食野趣，都是思乡的滋味。这信是写给远仁兄的，也是写给你我的，写给每一个思乡的灵魂的。有人爱读南方书中的第二一篇，因为里面讲到了快乐。于是我看周围，发现风在吹，水在流，鸟在飞，地耳在长，因此都是快乐。他想，地耳一下锅，油煎声噼里啪啦一响，乡愁就来了吧，躲也躲不过。若真有远仁兄这个人，他读着周华成的信，估计思乡泪已经流成了河。中国的古人曾经写过多少这样的短笺呢？是小而意韵尤美，怀素的苦笋帖是邀人来吃笋喝茶，两行十四字今天依然墨彩如新。书法里的吃吃喝喝别有一番笔墨滋味，杨宁式的酒花帖里有羊肉和酒花的滋味，苏轼的经酒帖里有赠与友人的酒香。几行字里是不起眼的简单细节，但眼倦而思，那些古人的生活和情感竟是鲜活的出现在眼前。
2: 他也是一种非常闲适的这种状态，他跟朋友之间的交流很多也是建立在吃上面的，就是一起坐下来喝酒啊，一起坐下来喝茶，家里的笋出来了，或者是家里的韭菜出来了，就让朋友过来吃。远方的朋友过来走了很远的路，夜雨点春酒，就晚上点一点韭菜，就两个人可以坐下来喝半天的酒，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它非常简单，但是感情的浓度非常非常重，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远仁兄其实真的是有一个朋友，很多年前他到国外去，然后最开始我可能写过一两封这种信，电子邮件告诉他，当然没有讲到特别深入的去描摹某一种味道。后来我写着写着，我就既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这个书写对象，同时也把它泛化出来，也有很多就是别的，我会带入别的一些朋友的这种对象这种感受来进行书写。因为写信这种第二人称的方式特别容易传达一种情感，或者说他会把很多生硬的东西变得非常的好接受，所以很多读者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那个他自己就是远仁兄，他说这个信就是写给他的。 我说嗯，你这么理解也是对的。实际上就是后来很多读者他告诉我，当他说读这个有人生的信的时候，他就特别能被打动。宁波的一个读者特别喜欢这一组文章，后来他也喜欢上了远人兄这样一个对象，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没写，然后他就给远人兄写了几封信，特别有意思。
0: 杨梅娇嫩，外表形状跟蛇上的味蕾是一样的，所以舌头一听说杨梅就有反应，就分泌津液，挡也挡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于是爵爷必须掩护杨梅，这是他的任务。从采摘一开始就掩护杨梅，先垫在箩筐或竹篓的底部，这样汁水饱满的杨梅就不会被粗笨生硬的竹篓或箩筐碰坏。杨梅装了满满一筐，爵爷又要在上面铺上一层避光保鲜，如此才能让杨梅安然地抵达他想去的地方。远人兄，杨梅是极易腐坏的东西，而从树梢到舌尖又是如此路途遥远。今天去采杨梅，今天就宜吃掉，今天不吃掉，明天不吃掉，后天它就坏了，就没了，就有了酒味。远人兄，你在遥远的地方吃不上杨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我给你遥寄几只粽子，粽子与杨梅虽是不同的东西，但都可在端午吃。说到端午，你那边洋人们定然没有人过这样的节日，我们这边你是知道的，家家要吃五黄，黄瓜、黄鱼、黄鳝、咸蛋黄、雄黄酒。雄黄酒现在不吃了，简略一点就是黄酒。粽子是大家都要吃的，我们家则还要吃汪刺鱼，因为方言叫黄莺，也叫咩咩哥，也是一黄，还要吃螺蛳，吃了螺蛳眼睛亮。此外，我小时候老人还会把五彩的丝线绑到我们手腕上，叫做端午线。现在绑端午线的孩子少了，怕这一习俗已不流传。远人兄，端午这天上午，我到街上看到卖杨梅的妇人，看到杨梅筐里有爵爷，就想起你来。爵爷千里迢迢掩护杨梅，出山进城，到了这里你却吃不上，未免有些遗憾。于是我就多买了一些来吃，现在又泡了一些杨梅酒等你回来吃。
1: 草木滋味说到底是生活的滋味，是情感的滋味。周华成爱吃也爱生活，最爱吃的还是母亲的一碗米汤蛋花，真是百吃不厌。就像他永远眷恋着他的故乡，还有故乡的亲人，外婆住的龙潭，有山西汇聚的瀑布，那么美的地方大约住着龙王吧。母亲在春节里做八宝菜，在他离家的时候要他把炸好的鱼干都带上，父亲握惯锄头柄的手也会拿着毛笔认认真真的写：村径绕山松叶岸，野门临水稻花香。周华成写的是他身边的亲人，也是我们身边的亲人，那些寻常的日子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平淡丰盈而喜悦。
2: 我也觉得那部分自己特别喜欢，包括就是写外婆的那个，可能就是一篇里头有两段话提到了外婆的这个生活环境，她在一个深山里推开门，三面都是大山，这种感觉边上还有一条小溪。其实这些生活状态我觉得可能有诗化的这种成分，包括今年我过年的时候我又到外婆家去，看到那个小村庄仍然是这样。当然他可能在我外婆的这个眼光里看来跟我的这个笔下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我外婆可能会认为啊，这个深山里有什么好啊，对吧？然后我去看我会觉得啊，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啊。我对这个自己小时候这些生活过的地方都怀有非常深的感情，其实我在这里头写这个感情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嗯，它也促使我下笔去写这样一个东西，去写那样一篇一篇文章，去写那个描摹那一些场景。除此之外，我也还在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我想重新去发掘乡村生活的价值，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我认为我们那个乡村生活这种状态，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的节奏里头，它非常具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会让大家重新意识到生活其实应该慢下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去写乡村，会一次次去写，一次次去带大家去体验，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其实我在写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特别受到，就是获得它的好处，受到它的抚慰。我觉得乡村生活，未来它一定会更加重要，这是我的理解。我们现在经常大家说到乡村，然后一般都会用凋敝啊，用乡村正在什么沦陷啊这些词语去表达。实际上我觉得乡村它从来不需要我们去拯救它，它一定会拯救城市人，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部分必须那个得到大自然的抚慰。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它是更好的一种存在，更好的一种价值。至少我现在把它写出来，我让大家看到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有这样一种价值，可以让大家去关注到它。未来也许大家也可以去选择。
1: 从周华成的夏天到草木滋味，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记忆中的自然与故乡，纯美朴素有滋味。希望各位喜欢微言絮语版本的本期听阅读，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下午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3: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目前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股市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在今天伦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都非常的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0.21%， 收在 1075.1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 0.53%， 收在 2644.31%。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0.16%， 收在 8636.80。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所收到的最新外电报道。来自在今天台北中央社的消息，根据在今天的外媒报道，继5月份发生中国船只没有获得授权而在帛琉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研究和调查的活动之后，帛琉在今天指控7月份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潜射飞弹，在发生类似的擅入事件，这引发了在安全上的担忧。帛琉是台湾的邦交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中文网引述了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指出帛琉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而指出这一类的活动损害帛琉的主权，并无视各国理应遵守的基于规则上的秩序。这是意

0: 遭中国科研船5月下旬未经帛琉政府的邀请而进入到帛琉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74公里，并在帛琉的海域在有关缓慢航行将近14个小时，而这引发了帛琉当局的安全担忧。澳洲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这一艘科研船长89公尺的极地号 JIDI 破冰船，而中国官媒也曾经报道，极地号是2024年下水，主要是用在环境的监测与海洋调查，并且配备了无人机，也包括水下航行器，可以开展有关在海底测绘并收集海洋矿产洋流和生态系统等相关数据。帛琉总统惠树仁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中国科研船没有经过邀请而进入到帛琉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并且进行活动，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而最终的意图又是什么？而且极地号擅入事件并非是一个个案，2018、2024也包括2025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2023年还有中国船只被指在帛琉海底光缆区域进行活动。惠树仁也特别指出，最近一次的类似事件发生在7月，就在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潜射飞弹之后。不过现在澳洲广播公司也表示未能独立证实这一个相关事件。惠树仁表示，他们在我们的光缆上方进行了勘测，并且在水中投放了设备，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安全的隐患。据追踪该地区的船只和地缘政治活动的智库太平洋岛屿安全中心也对此指出了，今年已经有16艘中国科研船被派往北太平洋。来自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在今天裁定，法国国会7月份通过让患有绝症的成年人可以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核宪，但要求其中一些条文必须要更清楚地说明。法新社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宏2022年成功连任的时候承诺推动安乐死相关法案，而经过多年的辩论，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7月15号通过立法，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受到协助死亡。今天的裁决不仅仅是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也让法国加入已让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同一行列。而根据法国的法案，能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达到法定成年年龄，需为法国的公民或拥有长期居留权，而且其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无反应，或者在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必须有一位医生先确认要求安乐死的患者资格，再由一个小组审核是否符合各项的标准，然后最后有医生单独做出是否同意的相关决定。不过患者也可以随时撤回他的意愿，到了执行阶段则是由患者自行施用致死药物，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执行，可由一位医生人员进行协助。法国宪法委员会在今天虽然放行了这个法案，但也裁定了一些相关条文有必要做更多的澄清， 这包括了让医疗人员有权拒绝参与安乐死的所谓良心条款。宪法委员会也裁示，如果私人医疗机构因为安乐死明显违背了设立的宗旨，而且其他的医疗机构能满足当地的需求，也适用良心条款，有权拒绝协助死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在这节新闻来自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今天驳回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方案，认定该法案侵犯了言论自由，也力推此案的总统马克宏也让马克宏遭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马克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的法案。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这个法案第一条侵害了15岁以下儿少的言论跟表达自由，既不适当，也非属必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法国国会议员通过禁止15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成为欧洲第一个跟进澳洲做法的国家。澳洲去年12月开全球之合，禁止16岁以下儿少使用脸书、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社群平台。马克宏先前曾经感谢国会议员支持这项法案，也承诺在9月前会实施。在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决之后，法国总统府埃里塞宫也表示，着手研拟一份在法律方面更为健全的新的立法草案。埃里塞宫也指出，秦克努也必须尽快着手研拟相关草案，并将宪法委员会裁决跟欧洲监管架构纳入统一考量。马克宏推动这项改革落实的决心丝毫未减，而随着社媒可能危害儿少的警告日益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相关的限制措施。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投资人在周末态度更为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0.21%， 收在 10750.1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0.53%， 收在 26440.31。 而今天在巴黎歇息的40指数下跌了 13.76%，0.16%， 收在 8636.80。 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巴黎在今天的相关其他新闻，也就是法国的最高宪法今天也裁定，在国会7月通过了让患有绝症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是全文合宪，不过也要求其中某些条文必须做更清楚的说明。这是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在2022年成功连任之时承诺推动安乐死的相关法案，而经过在多年的辩论，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的7月15号通过了立法，也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受到协助死亡。而今天的裁决不仅仅是总统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也让法国加入了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的行列。而根据在法国法案，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达到法定的成年年龄，而且需为法国公民或拥有长期居留权， 而且他所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没有反应，或者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在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这位患者必须由一位医生确认，要求他要求具有安乐死的相关资格，然后再有一个小组经过审核批准，最后再由医生单独做出，再做最后的一个同意的决定。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来自欧洲方面的安乐死的一个相关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了小额豁免关税的决定合法。这是指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一项规定，也成为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审理其紧急的经济权利相关案件中少见的一场胜利的相关的胜诉案例。这是川普通过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称赞这项裁决是重大的胜利，也批评原本的免税豁免沦为了是关税的诈欺者钻漏洞的一个庞大缺口。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也就是 IEEPA，有权取消低价进口商品的免税豁免。这也是川普在2025年2月一系列的行政命令的重要的一环，当时他也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而国际贸易法院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指出，本案涉及的是终止一项既有的豁免措施，而非总统自行加征新的关税，而这项区别成为本案的一项关键。在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2025年2月推出的大部分广泛的关税措施，而最高法院裁定 IEEPA 并没有赋予总统单方面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权利。然而当时的裁决并没有涉及取消小额豁免的问题。国会在2025年综合税收跟支出法案中也正式取消了此项豁免，并且把实际生效的日期定在2027年的7月，也让企业有时间调整营运。而提起诉讼的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的进口商底特律车轴也主张 IEEPA 并没有授予总统独立权限，可以在新法生效前禁止取消关税的豁免。该公司曾经为了利用此项豁免机制调整营运的模式，而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设立了配送中心，直接把小零件的小额的订单运送给美国的消费者。而此外，川普在去年也取消了最低进口免税的门槛，理由是低价值的交易遭到利用而规避关税，并且造成了走私毒品。而此举引发中小企业的忧心，因为相较于 Shine 或腾木等中国大型消费平台，中小企业比较难承受如此的压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信。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简单，就叫做迷因。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作者是英国的科学家，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类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还有迷因理论。他是 Susan Blackmore。 Susan Blackmore 在书里面为我们特别介绍了文化演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在达尔文主义初期，人们就已经在生物演化跟文化演化之间做类比。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赫伯斯潘瑟，他钻研文明演化，他把文明视为朝着某一种理想迈进的过程，像是朝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而 Louis Morgan 他所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从奴隶进入到野蛮，进入到文明，这是三阶段历程。后来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他把演化的概念用来辨识30个以上的文明，循线找出哪一些文明衍生至另外一些文明，还有哪些文明已经灭绝了。甚至 Karl Marx 马克思也把演化的类比运用在他的社会分析上。在达尔文之后50年，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Baldwin 他提出了普世达尔文主义，指出天择不只是生物学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生命跟心智科学上。 Baldwin 他还创造出社会遗传这个词，描述个体透过模仿跟指令来向社会学习。就某些方面而言，观念跟文化是会演进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先前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演变。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发明不会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先前的发明上。然而真正的达尔文理论需要的不只是随着时间累积出改变的观念，有些文化演化的理论不过就是这样的想法，有些理论则尝试去指出一种机制，但最后仍然回到以生物演化论作为唯一的驱动力。其中只有少数理论会涉及类似像迷因这第二种副词词的概念，这就是迷因理论它如此独特又强大的原因。文化演化的迷因理论的重点在于把迷因本身视为副词词，这意味着为了迷因，为了自我复制，迷因选择驱动了观念的演化。迷因理论和先前大多数文化演化理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语言提供了文化演化的绝佳范例。达尔文指出物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照关系，他说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会因为血统共同体而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因为类似的形成过程具有惊人的类比性。语言就像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出现。达尔文也讲到了处于生存竞争关系的次词。达尔文或许知道英国法官 Sir Jones 在1786年发现了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出这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但达尔文在当时有可能看不到许多语言灭绝的范例，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语言濒危。根据近来的估计，大约80%的北美原住民语言只有成人能够操持，因此当这些成人过世了之后，语言也就会跟着灭绝。同样的，大约有90%的澳洲语言，还有全世界50%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现今比较语言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微小细节，他们通常可以经由消失的音节还有发音的转变等众多类型的变化来追溯次元。因此我们能够正确地追溯各种语言的演化时，已经建构的语系也可以相比于根据 DNA 差异而建构起的基因家族树。此外，今日现存的语言也可以推断出全人类的迁徙史，例如
非洲1500多种的现存语言，能够归入五大语族，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所操持。它的分布显示出哪些种族曾经被另外一种种族给打败。光是从一些仅存的字词，我们能够推断出，例如说比格米人，他们曾拥有自己的语言，却被迫采取比邻的黑人农民语言。因此闪语族并不是来自于近东，而是来自于非洲。美国生理学家及演化生物学家 Gerard Diamond， 他就使用语言分析建构出过去13000年人类精湛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他解释了语言如何随着操持者而演进，不过他没有在新的演化过程当中把语言的元素视为复制子。而 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语言本能这本书当中，就明确地把演化的思维运用在语言发展上，考察遗传变异和孤立的影响，使变异得以累积。不过呢， Pinker 他没有使用自私复制子的观念来了解语言演化，也没有解释语言最初演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答案看起来太过明显，因为语言显然具备有生物实验性。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发明的传播，或许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农耕。其实人们对于细节还有很多的争议，考古学家一般同意大约在10000年前所有人类都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骼，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羊和牛。所以在4500年前农耕如大浪一般散播出去，抵达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粮食生产独立增长了多少次我们还无法确定，有可能至少有5次甚至更多。而 Gerard Diamond 他探索的这个主题当中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了在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种最后能够获得所有的优势，而某些地方的人种最后仍然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形态，甚至全数灭绝了。它的答案和人的固有能力无关，而跟地理和气候有关。食物生产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很容易就沿着东西向轴线传遍整个欧洲，却没有办法轻易沿着气候变化激烈有沙漠跟山脉的南北向轴线传遍美洲。人类首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之后，杀光了当地的幸存温驯的动物，而且没有驯化出适当的当地动物。在新几内亚等岛屿，因为地势多变而且多山，所以呢适合一地的技术未必适合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地。戴蒙借由诸如此类的分析解释了农耕技术的传播，还有随后带来更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农耕技术终究还是传开了，为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例如因为农耕让生活更精神更幸福，或者是农耕让务农的人们拥有基因上的优势。事实上农耕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精神，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农耕没有让生活更精神，早期农人的生活还可以说是异常的惨。早期埃及人的骸骨就透露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脚趾跟脚背为了要碾磨玉米制成面包劳作到甚至变形了。这些骸骨有扣楼病的迹象，他们的颌骨只有可怕的脓疡，能够活过30岁的人可能不多。旧约圣经描述了生活艰苦的农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他被告知必定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相较于此，我们估计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每星期只需要花费15个小时狩猎，而且还拥有许多闲暇时光。这还是假设他们处于比古代祖先可能的生活环境恶劣多的处境当中。那么为何人们宁可放弃比较精神的生活，投入艰辛劳苦的生活形态呢？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来源，牵涉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例如说城市的起源、商业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真正最内在的独特性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Susan Blackmore 她所写的 The Mean Machine， 这本书的中译本全新修订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就叫做迷因。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这个大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农业农耕。作者 Blackmore 引用了 Colin Touch 的说法，他假定农业会兴起，因为是受到了天择的喜爱，因此他去寻找遗传上的优势。他认为由于农耕在每个单位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比较多，所以能够让人生养比较多的孩子，进而入侵狩猎采集者的土地，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个缘故，一旦农耕出现，没有人会有余欲来抵抗，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从早期农人的骸骨得知，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么说来，这真的有遗传上的优势吗？于是我们必须从迷因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农耕能够变成迷因，成功的传播出去，也就是农耕这个迷因是如何让自己得到复制的。答案可能是农耕有助于人类幸福或人类基因，但答案不止于此，迷因还能够因为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理由而传播出去。有些原因甚至没有那么样的正面，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起来能够提供优势而传播出去，因为特别容易受到人脑的模仿，以及因为他们改变了所选择的环境而不利于竞争的迷因生存等等。在迷因的观点下，我们问的不是发明如何有利于人类幸福或者是人类基因，而是如何有利于迷因本身。再转到更现代的科技，从轮子的发明到汽车的设计，有许多证据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过去演化出来的。例如说，在 George Basala 他所写的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科技的演化这本书里，对锤子、蒸汽机、卡车、电氢气的出现过程进行了演化性的描述，他淡化伟大发明者的重要性，强调经由模仿跟变异展现出逐渐改变的过程。举例来说，希腊人把许多木造建筑物的特征重现在石造建筑物里，1770年代末期建造的第一座铁桥是依照木工石座来建造的。还有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塑胶桶，通常仍然会显示出源自金属桶的迹象。电晶体一直不断的缩小，而无线电的讯号是越传越远。巴萨拉他质疑科技带来进展而朝向人类的进展或改善人类总体生活中宏大目标的思维。他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认为，科技只是从当下处境开始发展，并不带着特定的目标，并且要我们抛弃科技进步的整体错觉。在这里 Blackmore 加上对进步这个词的提醒，进步这个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意味着朝向某一个目标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前进，但另外一种只是意味着增加设计跟复杂度，而不内建特定目标或终点的持续发展。巴萨拉扬弃了这两种意义的进步， Blackmore 却选择第二种的意义。今天的科技远比10000年前要精致要复杂，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进步。不过这不是朝向着某一个预定或者是终极目标的进步，我们不是必然从石头斧头走向传真机，但我们必定会从石头的斧头走向某一种更专业、更具设计、更不可能的方向。在 Dawkins 他的专有词汇当中，科技已经缓缓地攀上了那不可能的山，这是科技上的进步，即便不是朝向任何特定目标前进。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传真机？为什么会发明易开罐或者是带着轮子的垃圾桶？为什么会有 Windows 作业系统？还有呢，为什么会有出头笔？很想要知道这些特定问题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这答案
不充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恐怕也不是真的。如果要了解人类科技世界的神奇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把原因归纳为科技演化，没有提供演化的机制，这就不够。科学思想也会演化，还有许多力图解释的理论也会演化。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贡献卓著，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经由可否证的假设而来，而不是经由理论所累积的证明或证据。科学因此可以被视为各种假设之间的竞争，而只有其中的某一部分活了下来。 Karl Popper 也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运用在他的三大宇宙演化阶段。世界一是食物的世界，像是树、桌子和人体；世界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像是感觉、情感和意识；世界三是思想观念的世界，也就是语言和故事、工艺和科技、数学和科学的世界。这世界三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即使都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内容会经由某种连续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科学理论或许看来像是世界一的物体，但这不只是食物自身的概念影响了这些物体，问题假设理论还有 intelligence 上的竞争会通过世界二的运作来到世界一。科学思想确实会改变世界，一旦理论存在就会开始拥有自身的生命。一个思想观念如何改变物理世界， Karl Popper 在这里和一个困难又重要的问题进行角力。这个问题牵涉到科学化约论的价值，还有物质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可行性。 Karl Popper 他的三个世界包含的物质种类差异很大，还得要提出微妙的互动论来连接彼此。有意思的是， Karl Popper 碰触到模仿的角色，但没有了解到模仿可能提供的注意。例如在解释艺术的观念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 Karl Popper 说，一位雕塑家能借由制造出新作品鼓舞其他雕塑家去复制，或者是制造出类似的雕塑品。用他的话来说，迷因学提供了科学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 Karl Popper 他的三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即使 Karl Popper 并没有使用复制词的概念，他的观点直接让演化知识论兴起了新的领域。美国哲学家 Debbie Hall 他研究科学思想在血缘家族而非物种当中的长期发展，就把科学思想视为复制词，把科学家视为交互作用词。而 Plotkin 不只把科学视为达尔文机器的产品，而且是经由演化过程随着时间转变的某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根据演化知识论，生物是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学则是另外一种。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由盲眼的变异还有选择性的表存过程生产而出。这种进路牢固地建立在普世达尔文主义上，并且并未把一切归因到基因优势，而是迷因有迷因自己本身的优势，只是必须要具备有迷因的优势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股力量，它才会传播出去，也才能够予以延续。关键的重点也就在于从 Richard Dawkins 的原始公式所描述的，迷因是经由模仿传递出去的，执行行为储存于脑中，并经由模仿传递下去。这是关于迷因的描述。文化的一种元素可能经由非基因遗传的途径来传递，模仿是一种复制拷贝，迷因所以它就是复制词，并且具备复制词的能力。你甚至可以说迷因就是经由模仿而传递出去的事物，这样听起来也许不会太别扭。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可以算作模仿，但就跟 Dawkins 一样，以广泛的定义来使用模仿这个词。模仿就是经由语言阅读指令或者其他复杂的技术跟行为来传递资讯，
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观念跟行为的复制，不论何种类型都是模仿。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并把其中的要旨传递给其他人，你就已经复制了一个迷因。重点是强调模仿，让我们能够排除所有无法传递出去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没有办法被称为迷因。我们看生活周遭，看窗户、墙壁、家具或者是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安静的看5秒钟，然后呢回来继续听节目或者是继续阅读。我假定你惊艳了某一种事物，风景、声音、印象共同组成你这5秒钟的经验。这些事物跟迷因有关吗？也许你会告诉自己，这株植物需要浇水，或者是如果外面车辆不要那么多就好了。如此你在使用着次词，你通过迷因的方式获得这些次词，然后再把这些次词传递出去。就感官知觉经验本身就不必然牵涉到迷因，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此所有的经验都会染上迷因的色彩。那我们想一想，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经验，那猫也许不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它有丰富趣味的生活，也有多样的能力，几乎它没有经由模仿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了解人类，关键的重点在于人类会模仿，人类会学习。我们模仿学习就是在传递迷因，迷因因此可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文化演化，而迷因的复制性又能够让我们运用基因复制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一般日常社会跟文化生活。迷因极为重要，迷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本书由苏珊·布拉德摩所写的，英出版新书，书名就叫做《迷因》，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来谈一谈了，如果你吃饱了嘴巴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啊，吃饱了嘴还残着，那么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这时候啊，就来杯热茶，因为呢热茶可以转移你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注意力，而且呢能够呢让你感觉到呢喝了茶之后你就会更饱，就不会再想要动吃的念头。所以今天就来跟您谈谈，如果你吃饱还嘴馋，那么请你喝杯热茶。明明吃完了正餐，你很快又想来点零食，或者是吃了饱可是你还是觉得还想再吃，这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喝杯茶。因为日本医生呢告诉我们说，面对餐后的嘴馋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喝杯茶。在日本的医生山下明子在他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饮食的冥想》，书中呢他特别表示说，吃完饭后如果还想吃东西，不用急着马上就觉得自己哎呀有一点罪恶感，没有关系的，你不用急着去吃，也不用感觉有什么罪恶感。这时候呢你把罪恶感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到你自己，专注的想一想这时候你想做什么。这个转念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下子，可是你马上就会止住了你还想多吃一碗饭。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冥想的正念，因为你把从对吃的这个东西上面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就让我们抑制了我们想再多吃的这个念头。其实诚实的面对饭后出现的各种想法，不管是吃好了吃饱了再喝点东西，没吃饱再吃个甜点等等，这些想法呢都不需要去很正，就是好像说哎呀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其实就把它搁一边，就是说你要懂得把这个念头放下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会用转念，就是说哎，去听个音乐吧，或者是拿个报纸来看看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给自己呢安静下来，从一数到十。这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念，你就会突然一下有了饱足的感觉，你会逐渐的掌握了你吃东西的食量，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什么是吃饱了。千万不要再去想着说哎呦我好像没有饱，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吃东西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多花了时间，你就不会呢突然吃得太快而吃得太多。所以吃东西不能快，我最记得我爸爸说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你品尝了食物的味道，同时呢也抑制了你的这个饱足感，狼吞虎咽你就会容易吃得多。可是呢你有耐心的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太多吃得太过，而且呢因为细嚼慢咽所以你就容易有饱足感，你就不会吃得太多。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了些什么，而且呢确定知道自己已经吃了 所以你就会有饱足的感觉，你就不会吃的太多。当然有人说，当你还想吃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慢慢的放下这个吃的念头，也就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它让你转念，最重要就是让你转念，不要再去想我要再吃一口，再多吃一下啊，再试试看。所以吃饱还嘴馋，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意念的改变。比方说吃完了，给自己来杯热茶，给自己吃一份水果啊，不是吃很多，来比方说吃半个橘子啦，切半个苹果啦啊，或吃两颗葡萄啊等等。嘴巴还想吃东西，可是呢还是不应该再多吃了，这时候呢就喝杯茶，吃个水果，这样子转移了你吃东西的这个想法，这是绝对可以让你不会超吃的一个减肥的最好方法。很多人吃东西呢常常呢是狼吞虎咽，因为狼吞虎咽所以你就吃多了，不管吃什么吃多了你的热量都在肚子里面，那么怎么能不胖，对不对？所以吃饱了还嘴馋，记住喝茶，喝杯热茶，让你的这个肚子里头因为有水了它有饱足感，因为有水了你就不会再想多吃一口东西。总而言之，在控制自己吃进嘴里面的东西，包括有没有热量，会不会热量太高，会不会吃得太多等等，都是需要你呢要慢嚼，细嚼慢咽，慢慢吃，多用脑筋去想想。所以吃东西不要快啊，不要赶，因为你一快一赶你就会吃多了，吃多了撑到你觉得饱了就已经吃得太多了。而你不断的去细嚼慢咽，结果呢不但你吃东西的时间拖长，而且它会让你有饱足的感觉，因为你饱足了你就不会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急着这个吃完了就哎呀，有人说吃完了我还要吃个甜点，那肯定就吃多了，因为甜点不但是卡路里高，而且你等于又多吃了，所以呢你明明只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多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人吃完了哦，来一杯冰淇淋啊，来一份冰淇淋，要不然呢来一个甜点，广东人喜欢吃完饭来一碗甜点，红豆汤啊什么的，结果呢那当然嘛，那红豆汤多甜的东西啊，对不对？热量是不是很高呢？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呢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吃啊，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吃的过程，慢慢的吃，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多，而且因为你细嚼慢咽就是会容易特别有饱足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吃得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卡路里，结果就会在身体里面累积而让你变胖。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呢去喝茶，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在茶里面因为有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呢抑制食欲，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去洋茶啊，就是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

0: 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这个有萝卜糕啦啊、什么啊、叉烧包啊啊这些广东点心，他就是要有茶，喝茶，他们说我们去洋茶哈、啊、去喝茶，其实就是喝茶吃点心，而喝茶呢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所以广东人的洋茶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陈拉堂，那么去洋茶，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吃你会觉得很热闹啊、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洋茶。第二个呢，因为你洋茶就要喝茶，然后配着这个广式点心，你绝对不会像你一个人吃饭一样吃上一大碗饭或者一大碗面。而广式的点心呢都是很小巧的啊，一鸳两食，就是一个茶一壶茶，然后你慢慢喝着茶然后去吃点心，不管是萝卜糕也好或者是这个叉烧包也好，要不然的话它还有这个蒸排骨啊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炒石螺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礼拜六礼拜天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喝茶。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呢，广东人的吃点心洋茶我觉得是非常，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的听会广播了吧？是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马季先生当年的传奇经历啊，也可以说是许多相声演员从艺经历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职工业余文艺建设蓬勃发展，特别是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老艺人老前辈的细心辅导指导，许多职工爱好者后来都转为了专业演员或者专业的创作员，充实了曲艺队伍，增强了说新唱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马季先生啊，就是在职工业余汇演当中被发现的，然后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1956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作为业余演员的马季和王信增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
2: 哎，老王，哎，小马，歇班是怎么着？
3: 是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2: 可不是吗？
3: 近来工作挺忙吧？
2: 忙，今年比去年忙
3: 啊，
2: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3: 啊，
2: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3: 哦，
2: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3: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局呢？
2: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3: 怎么？
2: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绕铺没有。
3: 废话嘛，这不是。
2: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3: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2: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3: 是啊，
2: 咱们同行啊。
3: 哦，
2: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3: 我接近定额。
2: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3: 啊，
2: 那得数第一。
3: 哦，
2: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3: 哦，
2: 要不人家都说我
3: 分信快呀，
2: 出错多。
3: 哦，错多呀？
2: 其实错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3: 啊，
2: 平均才十个错误。
3: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
2: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3: 平均？
2: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3: 一天十个呀？
2: 啊，
3: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就是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2: 看。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3: 啊，
2: 其实才一字之差。
3: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2: 啊。那陕西县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3: 啊，这更远了。
2: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3: 谢谢。您这就够了。
2: 这都不怨我呀。
3: 怨谁呀？怨我。
2: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3: 啊？
2: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3: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得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2: 这都不怨我呀。
3: 还不怨你呢。
2: 但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3: 您这什么干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2: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3: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2: 最主要
3: 啊，
2: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3: 什么书呢？
2: 西游记。
3: 西游记
2: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3: 哦，
2: 你说那孙悟空 多大能耐呀、啊！一个跟头10万8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3: 什么呀这是？
2: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3: 你这像话吗？
2: 后来我继续研究，哦，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3: 哦，
2: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3: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2: 哎，
3: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2: 哦，很简单，总的说才8个字。
3: 哪8个字？
2: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3: 我还不明白
2: 具体的办法。
3: 啊，
2: 你一个人不行啊，
3: 啊，
2: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3: 四不行五，
2: 五不行就六了。
3: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2: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3: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2: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3: 哦，小组会
2: 啊，
3: 大伙儿的意见呢？
2: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3: 啊，
2: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3: 哦、
2: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跟我抬起来了，
3: 祝贺你的成功。
2: 要把我扔出去？
3: 是的，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2: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3: 符合
2: 啊，
3: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2: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
3: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2: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啊，
3: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邀请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必点一张
2: 得，
3: 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
2: 啊。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3: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心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2: 这倒是，这倒是。
3: 比如说、
2: 嗯、
3: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2: 那谁不着急啊？
3: 这不是结了？
2: 对呀、啊、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3: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2: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3: 哦，
2: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3: 怎么回事啊？
2: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3: 啊，
2: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3: 哦，
2: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3: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谈，大伙儿也听听同志受的感动
2: 啊。就是去年9月份
3: 啊，
2: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3: 哦，买件皮袄。
2: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条5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赖天也不热，坏不了。
3: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5斤羊肉回来呀？
2: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3: 哦，
2: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3: 可那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2: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3: 啊，
2: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3: 你收到了
2: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3: 哦，
2: 我住在四川营
3: 啊，
2: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3: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2: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3: 哦，接到了，
2: 我还挺高兴。
3: 嗯，
2: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 炸点青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3: 你还能进店去吃呢？
2: 我赶紧去车站
3: 啊，
2: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3: 嗯，
2: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
3: 还真新鲜，
2: 都流黑汤了。
3: 哦，多臭了。
2: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啊。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3: 碗坏了，
2: 肉坏了不要紧呐
3: 啊
2: 我皮袄也脏了。
3: 哦，
2: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3: 哎呀，
2: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3: 嗯，
2: 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3: 你至于的吗？
2: 我心里想了
3: 啊，
2: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3: 啊，
2: 找出这个经手人类，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3: 啊，
2: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3: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2: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3: 哦，
2: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3: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2: 我说，同志们，
3: 嗯，
2: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3: 嗯，
2: 哎，这句话刚说完
3: 啊，
2: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3: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2: 什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3: 你呢？
2: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3: 嗯，
2: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 嗯，
2: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
3: 嗯，
2: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3: 不错，
2: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3: 对，
2: 哎，我正说到这儿
3: 啊，
2: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3: 有那么大事吗？
2: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3: 嘿，这巧呀。
2: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3: 啊，
2: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3: 啊，
2: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3: 嗯，
2: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3: 嗯，
2: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证
3: 啊，
2: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3: 是啊，
2: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3: 嗯，
2: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3: 对，得做深刻检讨。
2: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3: 啊，
2: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
3: 哎，
2: 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3: 谁呀？
2: 我。
3: 你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王信增合作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这是他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的一段节目，作者董凤彤、孟宪尧，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马季先生最早的一段相声录音。而且啊，我们从二位的表演当中能够听得出来刘宝瑞先生为他们辅导加工的那个痕迹。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5: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再请您听一段相声《看不惯》，马志明、黄祖民表演。
6: 我们这段呢，
7: 嗯，
6: 叫什么呀？
7: 叫什么？
6: 看不惯。
7: 看不惯，
6: 哎，
7: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6: 眼睁睁啊，这周围有些事儿就是让人看不惯。
7: 不，哪些事儿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啊，
7: 嗯，
6: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这个称呼来说吧。
7: 称呼，
6: 你发现没有？
7: 什么事儿？
6: 现在啊，
7: 啊，
6: 同志这两个字叫的少了。
7: 哦，同志，
6: 哎，
7: 叫的少了。
6: 以前吧，
7: 啊，
6: 老张同志。
7: 对，
6: 老李同志，
7: 嗯，
6: 小刘同志，
7: 对，都这么叫。
6: 后来呢，叫师傅。
7: 哦，
6: 师傅，
7: 对，
6: 也不管他有手艺没手艺， 就是师傅。
7: 哎，
6: 又有一阵呢，
7: 嗯，
6: 叫什么呀？
7: 叫什么？
6: 大哥大姐。
7: 对，有这么叫的。
6: 现在不叫大哥大姐了，
7: 那又叫什么了？
6: 叫小姐、先生。
7: 哎，这是最新的叫法。
6: 见着女的，
7: 嗯，
6: 就是小姐。
7: 对，
6: 见着男的就是先生。
7: 那没错，
6: 其实他一个字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7: 嗨、哎，倒不是那意思。
6: 嗯，
7: 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跟海外同胞联系是越来越多。
6: 哦，
7: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着互相之间呢比较接近一点。
6: 叫不惯，叫不惯。
7: 是啊，
6: 我也听不惯。
7: 哦，
6: 拿咱俩说吧，
7: 咱俩，
6: 咱俩见面了
7: 啊
6: 啊！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7: 我也听，
6: 比如说你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挺得劲儿的。
7: 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6: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7: 不，那倒没必要，
6: 多生分呢。
7: 是，
6: 成天在一块儿
7: 啊。
6: 你姓黄，叫你小黄，
7: 多好啊。
6: 哎，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点儿。
7: 啊
6: 这块儿也大，小黄就不如叫大黄，
7: 是吧？哎，
6: 叫着更亲切，
7: 是
6: 叫着也顺口。
7: 哦，
6: 大黄吃饭，
7: 行。
6: 大黄洗澡去。
7: 啊，
6: 大黄该睡觉了。
7: 哦，
6: 哟，大黄呢？人们一听就是找你，
7: 认识啊。
6: 大黄刚才在这儿找找。大黄。这样叫着亲切，
7: 不甭亲切啊，你就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6: 这不是举例子吗？反正我感觉呀、啊、比如叫你太太呀、啊、叫你小姐呀、啊、这不合适是吧。叫你先生啊，就仿佛你呀、啊、趁多少钱似的，其实呢你也没多少钱。
7: 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6: 哎，这倒是。
7: 对，
6: 钱多了看怎么花。
7: 对呀、啊、
6: 有的年轻人呐、啊、
7: 年轻人
6: 个别的年轻人，
7: 嗯，
6: 钱一多了浪费呀，胡糟去，这点让人看不惯。
7: 不，您说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6: 什么原因
7: 啊？
6: 没吃过苦。
7: 哎，
6: 没尝过这个吃糠咽菜的滋味。
7: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6: 我最羡慕的，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7: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到底是羡慕还是看不惯？
6: 就算看不惯吧。
7: 什么叫就算呢？
6: 啊，
7: 说准了，
6: 看不惯。
7: 啊，那行，
6: 我最看不惯的
7: 啊，
6: 就是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7: 我也看不惯，
6: 是吧？
7: 嗯，就拿我们家来说 啊，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6: 哦，
7: 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受不着了，时间长这不利于思想改造。
6: 哎呀，你这个认识很对呀、啊、
7: 对吧？
6: 太，我也这样。
7: 是啊。
6: 哎呀，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7: 洗碗机
6: 刷碗都不用干了、照这样下去，我不变了寄生虫了吗？
7: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6: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7: 对，
6: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7: 是
6: 生活上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7: 您这话我听着就顺耳了。
6: 就拿吃饭来说吧，
7: 吃饭
6: 在吃上
7: 啊、
6: 我个人提倡啊，
7: 嗯，
6: 饱了就行，不能讲排场。
7: 是，
6: 哎，当然了，每顿饭怎么也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7: 得呀、
6: 啊、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7: 这不过分，
6: 凉的热的得有吧。
7: 啊，
6: 就是再省，哪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高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你说这点菜这算多吗？
7: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6: 过日子嘛，过日子嘛，就得省。
7: 哎，这话对。
6: 昨天白天呢，
7: 啊，
6: 剩了一口米饭，
7: 剩饭了
6: 不多，搁一宿就洗馊了，
7: 这费不住。
6: 半夜我爬起来，把这点饭，好歹吧，加上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点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
3: 没糟践。
7: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3: 是吗？
7: 那可不，那天吃饺子
3: 啊，
7: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3: 嗯，
7: 大热天你说起不如怎么办？
3: 对呀、啊、
7: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好，就应该这样
3: 过日子嘛。
7: 对，
3: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7: 是是是。
3: 哎呀，不能追求那个高档次，
7: 绝不能
3: 不能。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7: 哦，
3: 这双皮鞋你知道多少钱吗？
7: 多少钱？
3: 200多块。
7: 哇，
3: 那我给心疼的。哎呦，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7: 可不是吗？
3: 穿上这双鞋我都不敢走道了。
7: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3: 坐出租汽车吧。
7: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3: 就是啊，
7: 我跟你这观点一样。
3: 一样吧。
7: 您看，
3: 嗯，
7: 现在这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3: 很少见了。
7: 别说补丁
3: 啊，
7: 这衣服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3: 就是
7: 他们不穿，你说我看得惯吗？
3: 看不惯。
7: 你们不穿我穿。
3: 穿
7: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
3: 嗯，
7: 买那乞丐服，
3: 嗯，
7: 穿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的。
3: 哦，
7: 西服、毛衣，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买
3: 买，
7: 穿那个。
3: 穿，
7: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
3: 嗯，
7: 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值
3: 值。
7: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3: 太对了，太对了。不过这个道理啊，你要跟年轻人讲
7: 啊，
3: 他们哪懂啊，说也是白说。
7: 嗨，现在这年轻人呢，除了流行歌曲，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
3: 是吗？
7: 就拿我儿子来说吧，
3: 嗯，
7: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3: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这个革命歌曲。
7: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3: 甭说港台的
7: 啊，
3: 拿我来说吧，
7: 你
3: 凡是这种啊，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是这类歌
7: 啊，
3: 我是绝对一律不听。
7: 哦，这都不听，
3: 不受影响。
7: 好，
3: 不听。
7: 嗯，
3: 有的人还变着法儿，还学，还买大夫，还学。你听那什么味儿？这是
7: 什么味儿啊？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7: 前夫的爱。
3: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当悠悠，当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7: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3: 词儿熟
7: 啊？
3: 熏的
7: 熏的
3: 熏的。
7: 哦，
3: 对了，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我不小也会了。
7: 对呀、啊，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3: 就是，
7: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
3: 嗯，
7: 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3: 嗯，
7: 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
3: 这不教育行吗？
7: 就是啊，那天学校啊
3: 啊
7: 要求他们每人要学一首革命歌曲。
3: 嗯，
7: 这下为难了，找我让我教他。
3: 什么歌啊？
7: 就那个南泥湾。
3: 我好啊，这个
7: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找到我那儿了。我说怎么着？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嘿，你呀、啊，行行行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3: 哎，干嘛还明儿教？
7: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啊。
3: 可是你也不会
7: 啊？不是不会，年头太多，这词儿有点。
3: 行行行，这能怨孩子吗？能怨孩子吗？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把你这都不会，像话吗？像这歌张嘴就来呀、啊！
7: 不，您给提个醒，
3: 你听着
7: 啊，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哎
7: 哎哎哎哎，什么呀？
3: 啊，
7: 南泥湾，
3: 南泥湾，南
7: 来到了南泥湾嘛、
3: 哦？对对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7: 先生当悠悠，还是这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族民表演的相声小段《看不惯》。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到这里，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都。

0: 忠孝廉，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三位相声老前辈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合作的传统相声金刚腿，这是他们在南京工作演出时候的录音。张永熙和关礼明啊是老搭档了，50年代他们就开始合作，加入南京市曲艺工作团。那么当时呢，刘宝瑞也在这个团里头。那么刘宝瑞、关礼明、张永熙也就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相声舞台上的刘关张。后来这个工作团撤销，张永熙和关礼明又到上海参加了北方曲艺团，1956年又返回南京工作。还有一位顾海泉呢，那么当年的观众啊回忆他是冷面滑稽，他是北京人，拜了何少廷为师，也是长期在南京生活演出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三位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儿。
2: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说一回。
3: 哎，那个三个人呢比较人多一些个。
2: 哎，三个人比两个人热闹一点。
3: 嗯，
2: 两个人呢叫对口的，
3: 不错。
2: 三个人叫群口的。
3: 哎，
2: 这回咱们三个人说，我来出主意。
3: 哦，您又出主意。
4: 哎，您出什么馊主意啊？
2: 哎，什么叫馊主意啊？好主意。
4: 哦，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
2: 咱们三个人说完意儿，我来出主意。
3: 可以的嘛。
2: 咱们说这个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4: 叫什么？
2: 叫四条腿儿。
3: 四条腿儿。
2: 对了。哎哎哎，就是说有一座山。
3: 山怎么意思？
2: 这个山的名字要带四条腿儿。
4: 四条腿儿。
3: 四条腿儿。
2: 哎，山上有什么庙
3: 叫
2: 这庙的名字也得有四条腿儿。
3: 哦，四条腿儿。
2: 哎，里头供的什么神？
3: 四条腿儿。
4: 哦，四条腿儿。
2: 哎，庙外有什么树？
4: 嗯，四条腿儿。
2: 哎，树上落的什么鸟？
4: 四条腿儿。
2: 鸟啊叼的什么果子？
4: 四条腿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4: 四条腿儿。
2: 上什么地方去？
4: 四条腿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4: 四条腿儿。
2: 进去坐的什么座位？
4: 四条腿儿。
2: 喝的什么茶？
4: 四条腿儿。
2: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4: 四条腿儿。
2: 吃的什么点心？
4: 四条腿儿。
2: 说的什么书？
4: 四条腿儿。
2: 给的什么钱？
4: 四条腿儿。
2: 听我的。
4: 四条腿儿。
2: 哎，
4: 四条腿儿。
2: 别说了。
4: 四条腿儿。
2: 你的爱人
4: 两条腿儿。
3: 在这儿当中
2: 这个怎么不四条腿了？
3: 废话，都是两条腿。
2: 你们俩怎么意思起哄啊？在这儿，
3: 我觉得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2: 还没听明白呀、
3: 啊？啊啊，
2: 这个人太笨了。
3: 怎么说？
2: 没听明白不要紧。
3: 啊，
2: 我哎，我头一个说。
3: 你头一个说。
2: 我说个样子，你们听一听。
3: 哎，那倒可以。
2: 可以吗？
3: 嗯，
2: 我先说了啊。
3: 你先说。
2: 哎，我先说，我一说，
3: 我二饼。
4: 嗯，我三万。
2: 哎，我六条，
3: 我胡了，
4: 我抓局，
2: 我跑了，这就
3: 跑啊！
4: 你们怎么还赌博呀？这会儿
2: 谁赌博呀？
4: 什么呀？一说二饼的，
2: 哎，我头一个说，
4: 哦，你说一说，
2: 哎，
3: 那我第二个说，我是第三个说，
2: 那就正确了。
3: 嗯，
2: 听我的啊，
3: 嗯嗯，
2: 什么山？
3: 什么山呢？
2: 要带四条腿啊？
3: 可以的，
2: 我是这个青龙山，
3: 青龙山呢？
2: 对了。
3: 您这说的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3: 不对不对不对，
2: 嗯，
3: 人家都这么说嘛。
2: 什么呀？
3: 五爪金龙啊。
2: 嗯嗯，
3: 那怎么会四条腿啊？
4: 对呀、啊、得有爪啊，它没腿呀、啊、
3: 太对了。
2: 嗯，没有腿有爪。
4: 哎，龙没腿。
2: 哦，那个爪在哪儿长着？
3: 在腿。
4: 哎，对了，在腿上。
2: 啊，这不有腿吗？
3: 啊，这么四条腿
2: 啊，有腿了，
3: 可以的。
2: 哎哎，
3: 还有呢，虾
2: 什么庙？
3: 还有什么庙？
2: 哎，对了、
3: 哦，
2: 山上有这个叫是龙王庙，
3: 龙王庙，哦，也带四条腿，
2: 有四条腿吧？
4: 哦，这天来两条龙了。
2: 哎，当然，打这开始就不能离开龙了。
4: 哦，
3: 离不开这字了。
2: 哎，不能离开龙了。
3: 可以。
2: 嗯，
3: 那里头供着什么神呢？
2: 哎，龙王爷呀、啊。
3: 龙王爷
2: 啊，
3: 也是四条腿。
2: 那错不了。
3: 啊，门口有什么树吗？
2: 嗯，龙爪槐。 龙爪槐槐树。
3: 嗯，
2: 哎，树上有什么鸟？
5: 嗯，龙鹞子。
2: 龙鹞子，四条腿儿。
5: 哎，
2: 装的什么果子？
5: 嗯，团龙果。
2: 团龙果，下山了没有？
5: 下山了。
2: 哦，下山路过什么桥？
5: 青龙桥啊。
2: 哎，青龙桥。
5: 哎。
2: 啊，上哪儿去？
5: 上龙大人家里的去。
2: 啊，谁给开的门呢？
5: 嗯，聋子给开的门。
2: 聋子开门。
5: 哎，对了，
2: 不合乎道理。
5: 怎么？
2: 你叫门，聋子听不见，他怎么给你开门呢？
5: 我啊。
2: 啊，
5: 但这个聋子听不见，有人听见告诉聋子的。
2: 哦，他听见了，告诉那位聋子。
5: 哎，叫聋子开的门。
2: 他有告诉人家时间，他不会给开去吗？
5: 啊，听见的那个人他出不来呀。
2: 怎么出不来啊？
5: 他是个探子。
2: 哦，探子。
5: 哎
2: 哎，不对，
5: 嗯，
2: 探子他怎么进去呢？
5: 啊，聋子给背进去的，你管得着吗？
2: 好缺德的。啊，是的。他进门坐在哪儿啊？
5: 绣龙墩。
2: 不对不对
5: 啊，
2: 龙墩呐、
5: 啊、哎，
2: 错过旧社会皇上才做龙墩呢。
5: 啊，他们家要做皇上你管得着吗？
2: 不不，我管不着。
5: 还是啊。
2: 啊，这个喝的什么茶呀、啊、
5: 龙井茶呀、啊、
2: 吃的什么点心？
5: 哎，团龙饼。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5: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2: 嗯，说的什么书？
5: 回龙传。
2: 要的是回龙传。
5: 哎哎、
2: 啊、要的什么钱？
5: 啊，乾隆钱呢？
2: 哦，乾隆钱。
5: 哎，可还有一节。
2: 怎么？
5: 这个钱得有眼儿，
2: 带眼儿。
5: 哎，这钱呢、啊、当中啊得带眼儿，不带眼儿不行。
2: 嗯，乾隆钱有眼儿。
5: 哎，
2: 对对对对，
5: 我说完了，
2: 算你说上来了。
5: 该你的了。
2: 该我的。
5: 嗯，你说吧。
2: 我也说
5: 什么山吧。
2: 我说青龙山是你说的。
5: 哎，你不能说了，
2: 我得单找。
5: 当然呢，
2: 我这是首阳山。
5: 首阳山，
2: 阳是不是四条腿？
5: 哎，对对对，有首阳山
2: 羊。哎，羊
4: 羊，
5: 我是羊了。
2: 羊，
5: 哎，你哪那么些毛病？
2: 是是，就是那个。
5: 这别脾气了，别脾气了，一边走。
2: 什么意思啊？
5: 他说没有你的，等我问你你再说啊。
2: 嗯，好好。
5: 哎，站一边听着啊。好嘞。什么庙？
2: 这个杨吉业的庙。
5: 杨吉业的庙。
2: 哎，对对
5: 对。哎，这回不对了您了。
2: 怎么呢？
5: 不像话了。
2: 怎么不像话？
5: 首阳山是哪个羊啊？杨继业是哪个杨啊？啊，杨继业是木易杨啊。
2: 是的，对
5: 啊啊，那对吗？那个
2: 我说的那个杨，我没说那个字儿。
5: 您这是？
2: 哎，借字抄音。
5: 这借字抄音也行吗？
4: 哦，借字抄音呐。
5: 啊，
4: 啊，那我就好办了。
5: 哎，好嘛，
2: 我给你趟路去。
5: 哎，到他们这儿都是条件宽的啊。
2: 当然
5: 好嘞好嘞。
2: 嗯嗯，
5: 供的什么神？
2: 供的是这个大刀杨令公。
5: 哦，杨令公。
2: 是的。
5: 庙外有什么树？
2: 有个槐树。
5: 哎，槐树没有杨。
2: 对，杨槐树。
5: 哦，杨槐树啊。
2: 哎，对对。
5: 山羊就行啊。
2: 当然
5: 啊。闹的什么鸟？
2: 啊，那个呼不喇。
5: 呼不喇。
2: 哎，
5: 呼不喇没有羊。
2: 哎呦，他白脖是羊呼不喇。
5: 哦，羊呼不喇呀。
2: 哎，对。
5: 好嘞，雕的什么果子？
2: 羊头啊。
5: 嗯，羊头啊。
2: 啊，
5: 雕得动啊他。
2: 小羊头。
5: 嗯，小羊头也不像话。水果。
2: 水果雕的这个苹果呀。
5: 哎，苹果没有羊啊。
2: 这不是羊苹果吗？
5: 这羊苹果也来了。好嘞。
2: 嗯，
5: 下山了吗？
2: 下山了。
5: 走的什么桥？
2: 张飞喝断挡羊球。
5: 哎呦，又跑到三国上去了。
2: 哪儿不许溜达呀？
5: 好嘞，上哪儿去？
2: 上那个杨大爷家去。
5: 哦，杨大爷。
2: 哎，
5: 叫门了吗？
2: 叫门了。
5: 谁给开的门？
2: 杨妈。
5: 杨妈是谁呀、啊？
2: 嗨，就是刚才那个开门的聋子他妈妈。
5: 怎么给聋子找了个妈妈呀？这儿？
2: 那当然有了。
5: 哎，好嘞。
2: 哎，对了，
5: 到里边给他什么座位？
2: 椅子。
5: 哎，椅子没有羊啊。
2: 有啊。
5: 什么呀？
2: 羊椅子。
5: 羊椅子。
2: 哎，
5: 喝茶了吗？
2: 喝了。
5: 什么茶呀？
2: 羊土茶。
5: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羊瓷的茶盅，羊瓷的盖碗。
5: 好嘞，吃的什么点心？
2: 吃的面包。
5: 哎，面包可没有羊。
2: 羊点心
5: 啊。那我就知道了嘛。
2: 知道你还问。
5: 好嘞。嗯，说书了吗？
2: 说了。
5: 说的什么书啊？
2: 杨家将。
5: 哦，给的什么钱？
2: 给的是洋钱。
5: 洋钱
2: 啊，大头啊。啊，对了，
5: 那不行，那个没有眼儿啊。
2: 没眼儿，你先凿个眼儿也成啊。
5: 啊，
4: 你把这银子这儿送我了呀？
5: 这老财迷呀。
2: 怎么样？好了，我说上来了，
5: 该你的了。
4: 该我的给我吧。
5: 哎，你来要账来了啊？
4: 该我什么？
5: 该你说玩意儿了。
4: 行，说什么？
5: 四条腿。
4: 行，
5: 什么山？
4: 龙你说了。
5: 哎，龙我说了。
4: 羊
5: 他说了。哎，
4: 我说，
5: 哎，这两个全不行了，单找。
4: 跟你们说的不一样。
5: 那好啊，你找吧。
4: 压鸡山。
5: 压鸡山。
2: 哎，压鸡山。
5: 压鸡山倒有。
2: 有。
5: 那怎么四条腿啊？
4: 你认为几条腿？
5: 鸭子是两条腿啊。
4: 是啊，我说的是压鸡山，它还有一只鸡呢。
5: 还有个鸡啊？
2: 哦，先套过呀。
4: 压鸡山嘛，这不是一个鸭子一个鸡，不就四条腿？
5: 哎，您得上外边溜达溜达吧啊。那个不行，我们说的明白
2: 啊，
5: 两个凑不行，
4: 哦，
5: 一个四条腿。
4: 那行，
5: 再找，
4: 还另找，
5: 来吧。
4: 桌子山。
5: 桌子山。
2: 哎，对了对了，桌子山有啊。
5: 在哪？
2: 桌子山嘛。
5: 在哪？
2: 哎，这个京西桌子山嘛。
5: 嗯，
2: 离北京不远。
4: 嗯，对，在包头的这边。
2: 哎，对，
4: 在大同的右边。在张家口的左边。
5: 你哪那么麻烦呢？你
2: 对对对对，桌子山嘛。
4: 桌子山嘛。
5: 好了，有了有了。什么庙？
4: 板凳庙。
5: 嗯，板凳庙。
4: 四条腿儿。
2: 对对对。
5: 好，供的什么神呢？
4: 大沙发。
5: 哦，沙发呀。像话。
2: 这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5: 不行不行，
4: 这不都是四条腿吗？
2: 没听说过。
5: 像话吗？你快来个大床啊，你呀。你还四条腿那个。不行
2: 不行，得说活的。
5: 哎，
4: 说活的。
5: 对了。
4: 马鞍山。
5: 马鞍山。
2: 马鞍山吧，你看这芜湖这边吧。
5: 你哪有些废话。
2: 咱们这什么在这
5: 呀？我知道你甭解释啊。
2: 啊，
5: 马鞍山有了。什么庙？
4: 马王庙。
5: 马王庙供的什么神呢？
4: 马王爷。
5: 马王爷。
2: 马三只眼嘛。
5: 我得见过他呀，是怎么着？
2: 没看
5: 见。哪那么些废话呀。好嘞，庙外有什么树？
4: 松树。
5: 哎，松树没有马。
4: 马尾松。
2: 对对，
5: 哎，
2: 是有这个。
5: 对对对，有
2: 马尾松。
5: 马尾松，你那有大院羊吗？对
2: 对
5: 对。好嘞好嘞。落的什么鸟？
4: 落的那个马蜂。
5: 哦，马蜂啊。不像话。这鸟
4: 马料。
5: 马料。
2: 对对对。
5: 啊，
2: 到北方有这种鸟。
5: 我这哪那么些废话，你这。
2: 哎，他怎么把我说来着？
5: 行了，你待会儿吧。掉的什么果子？
4: 掉的是这个枣。
5: 哎，枣可没有马。
4: 嘎嘎枣。
5: 嘎嘎枣也没有马。
4: 马牙嘎嘎枣。
2: 西洋大苹果。
5: 你们这卖什么东西了？
2: 你买不买拉倒啊。
5: 我买什么呀？买呀。好嘞，下山了吗？
4: 下山了。
5: 走的什么桥？
4: 走的马桥。
5: 马桥在哪儿啊？
2: 京西。
5: 哦，又是京西。
2: 啊，对。
5: 哦，这京西你怎么那么熟啊？这地方
2: 我常去吧。
5: 那些废话，上哪儿去？
4: 到那个马大人家里去。
5: 嗯，马大人。
4: 是。
5: 开门了吗？
4: 开门了。
5: 谁给开的门呢？
4: 马秃子。
5: 马秃子。
4: 啊，
5: 马秃子是谁呀？
4: 这就是杨妈她丈夫龙子她爸爸。
2: 哥，
5: 一家子啊，
2: 全来了都是。
5: 啊嘛，到里边给的什么座啊？
4: 啊，给他坐的是马桶。
5: 哎，出去。这不像话了，你这个
4: 啊，
5: 怎么马桶也出来了？太不卫生了，不好
4: 不好。
5: 不说这个了。
4: 说什么？
5: 改了。
4: 改什么？
5: 这回这名字叫四管四侠。
4: 哦，什么叫做四管四侠？
5: 说，每人说四句。
2: 四句。
5: 天上飞的。
2: 嗯。
5: 地下跑的。
2: 我。
5: 桌上摆的。
2: 嗯。
5: 屋里头有的。
2: 嗯。
5: 我说这四样
2: 怎么样？
5: 你再说四样。
2: 哦，
5: 管着我这四样。
2: 嗯，
5: 这叫四管。
2: 嗯，
5: 你再说四样。 管着我们俩这八样，这叫四侠。
4: 哦，
5: 怎么样？
4: 四管四侠。
5: 对，
4: 一个人说四样。
5: 哎，
4: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5: 是
4: 的。哎，你说完四样，他再说四样。
5: 嗯，对对对。
4: 他说这四样，管你这四样。
5: 哎，
4: 叫四管。
5: 对，
4: 我再说四样，管这么俩，这八样，
5: 这个叫
4: 四侠。
5: 对，
4: 我明白了。
5: 明白了吗？
4: 你先说。
5: 可有一节。
4: 嗯，
5: 我们这个说可是说，
4: 嗯，
5: 得喝这押韵。看见了没有？
4: 懂，
5: 得喝这押韵。
4: 行啊，
5: 听我的，
4: 你先说吧。
5: 天上飞的，
4: 天上飞的什么呀？
5: 鸳鸯，
4: 鸳鸯鸟。
5: 哎，
4: 天上飞的，嗯，
5: 天上飞的
4: 有了。
5: 地下跑的
4: 什么？
5: 绵羊，
4: 绵羊。
5: 哎，鸳鸯绵羊。
4: 哎，都是牵羊者。
5: 哎，
4: 他们桌上搁的呢？
5: 啊，蚊帐啊。
4: 蚊帐也是江洋，
5: 当然了。
4: 哦，旁边站着呢。
5: 哎，屋里的有的是煤香。
4: 煤香是什么？就是盛煤的箱子。
5: 哦，对，盛煤的箱子。像话。
4: 煤香。
5: 不是。
4: 煤香。
5: 煤香是丫鬟。
4: 丫鬟怎么意思？
5: 丫鬟的名字叫煤香。
4: 那为什么不说丫鬟？
5: 那不行啊，说丫鬟不合辙了。
4: 哦，您这为凑这个江洋辙。
5: 哎，得有辙。
4: 鸳鸯。
5: 哎，
4: 绵羊，
5: 文章，
4: 没香，哎，
5: 喝着，
4: 好，行，
5: 完了，我说完了，该你的了，
4: 我也得说四样啊。
5: 天上飞的
4: 是
5: 什么？
4: 凤凰，
5: 什么？
4: 凤凰
5: 啊，
4: 破鸟之祖。
5: 哎呦，好嘞，
4: 嗯，你甭看我，
5: 凤凰，
4: 哎，没有比他再大的。
5: 我说
4: 啊。
5: 得给我留点路啊。
4: 哎，等我说完了再说。
5: 好嘞，行了。
4: 你太狠了啊。
5: 哎，
4: 不算。
5: 你先等会儿吧。啊，天上飞的凤凰。
4: 对了，
5: 地下走的
4: 是豺狼。
5: 豺狼。
4: 哎，对了。
5: 哦，桌上摆的
4: 书香。
5: 屋里的有的
4: 姑娘。哎，
5: 是全管得上。
4: 全都管得着。
5: 先说天上飞的凤凰
4: 啊。
5: 嗯，
4: 凤凰不管着鸳鸯吗？
5: 破鸟之王，
4: 没有比他再大的了。
5: 对，
4: 哎，
5: 地下跑的
4: 豺狼，
5: 这管得上吗？
4: 狼吃羊啊！
5: 啊，
4: 这冷不防啊！
5: 哦，他把我给吃了啊！
4: 哎，管着你吗？
5: 哦，桌上摆的
4: 书香，
5: 能管吗？
4: 当然管着了，城里的文章啊。
5: 对，
4: 嗯，
5: 屋子里有的
4: 是姑娘啊。
5: 姑娘
4: 啊，对了，
5: 啊，能管没香吗？
4: 哎。姑娘才用丫鬟梅香吗？
5: 小姐嘛，姑娘叫小姐。
4: 哎，对了，
5: 小姐。
4: 哎，
5: 哦，说姑娘，
4: 人家是小姐，你是丫鬟，但是姑娘你是梅香。嗯，这叫江洋辙。
5: 哎，都管，哦，
4: 管得上。
5: 嗯，
4: 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5: 得干吗？
4: 当然了，
5: 是吗？
4: 那还用试吗？
5: 嗯，好嘞，说完了，该您的了，
4: 该我了，
5: 该你了。天上飞的。
4: 天上飞的，
5: 嗯，什么？他可是凤凰啊！
4: 不能再说
5: 了啊！
4: 天上飞的机关枪，
5: 哎，啊！您外边溜达溜达吧。
4: 怎么了？
5: 这不像话了。
4: 是不像话。
5: 天上飞的机关枪
4: 啊！
5: 满天上飞机关枪啊！
4: 不会飞。
5: 它会飞吗？
4: 机关枪当然不会飞
5: 啊！是啊，
4: 机关枪。它里头有子弹
5: 呢，有子弹呢，
4: 那子弹往外一打，嘎嘎嘎嘎嘎嘎，
5: 它就炸了。
4: 它不会飞吗？
5: 会飞呀。
4: 说的是那个子弹。
5: 哦，子弹。
4: 哎，
5: 哦，
4: 说的是子弹。
5: 哎，你怎么不说你不说的枪啊？怎么子弹呢？
4: 是啊，他是啊。
5: 干嘛呀？
4: 要说子弹，他就不合辙了。
5: 哦，您这也早辙。
4: 江洋辙，机关枪。
5: 嗯，好了，勉强啊。地下跑的，
4: 大老虎，
5: 有，这可没辙了啊！
4: 啊，没辙呀！
5: 啊，
4: 没辙吧？
5: 哦，没辙也行了
4: 啊！就是你们都有辙，你们净占大的，我怎么办呢？
5: 你好了，看你管得上啊！
4: 当然管得上。
5: 我再来，桌上摆的，
4: 洋火。
5: 洋火，屋里的有的，
4: 屋里有的强盗，
5: 这全管得上啊！
4: 你们这八样我全管了。
5: 我要问问你
4: 啊，
5: 天上飞的机关枪
4: 啊，打死了凤凰，捎带着鸳鸯。
5: 哎，打死了啊，
4: 打死了。
5: 地下跑的母老虎，
4: 大老虎，吃了你的绵羊，还找不你的豺狼。火，
5: 桌上摆的烟火，
4: 烧了你的文章，还毁了你的书香。
5: 哦，屋里有的强盗，
4: 抢走了姑娘，吓跑了梅香。
5: 是你的。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6: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非常难得的一段老录音，这是当年久战南京的三位相声大家张永熙、关立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听完了这个节目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见。

共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千叶县在昨天降下了创纪录的豪雨，部分地区的陆路交通中断，万人无法返家，自卫队也罕见的出动。 NHK 在今天出动了无人机和直升机从空中拍摄灾情。据报道，无人机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从千叶县大冈百里市金谷乡上空拍摄的影像显示，便利商店周边一带泡在水中，停车场车辆以及周边县道也都被浑浊的褐色积水覆盖。此外，大范围稻田以及停车场内的车辆泡水，住宅也进水。日本气象厅指出，千叶县受到沿高压边缘流入的暖湿空气，再加上高空冷空气的影响，从13号傍晚起持续出现每小时超过100毫米的猛烈降雨。截止到当地时间14号的上午1:40，千叶县12小时降雨量达到了348毫米，创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当于半天内降下了往年八月整月雨量的约三倍。千叶县设置在千叶市绿区的 雨量计，则是从13号下午6点起，仅6个小时就观测到约有450毫米的降雨。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千叶县博士一名从泡水车辆内获救，当时已经呈心肺停止状态的女性确认死亡，千叶县市内也确认一人死亡，而这一次大雨已经造成了千叶县内八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创纪录短时间大雨气象防灾速报是从13号下午5点过后一直到14号上午1点过后。

0: 共发布了25次，并一度发布了大雨和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各地也已经接连发生了淹水等灾情，后续仍然可能出现强降雨，应该加强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水位上升和泛滥以及低洼地区的淹水。另据报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在北京逝世，时隔两天，美国官方首度就朱镕基的逝世发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社交平台 X 上以中英文双语发文哀悼致意。庞德伟在社群平台上先以英文发文，再转发前一则英文贴文的方式以中文写道：文系前总理朱镕基于日前逝世，甚为悲痛，仅此向其家属、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表达我诚挚的哀悼。香港明报指出，相对日本驻华大使馆在朱镕基逝世隔天降半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致唁电的举动，庞德伟相隔两日发出贴文，也是美国官方首度就朱镕基逝世发声。美国之音在两天前晚间刊出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2023年的专访报道，他曾经在朱镕基1999年4月以中国总理身份访问美国时，直接参与美中加入 WTO 的谈判，两人有过直接的接触。李侃如表示，朱镕基是中国少有的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他幽默坦诚，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而朱镕基推动的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覆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而是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据报道，中国湖南省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在今天当地时间8月14号上午5:08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的突发事故，目前已经造成7人失联，1人正在抢救。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在现场展开应急的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据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公开的最大煤矿事故是山西长治新源县刘神峪煤矿522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导致90人死亡，这也是近年来人员伤亡极为惨重的一起煤矿安全事故。事故暴露出多项的严重违规问题，井下存在着未标注的隐蔽岗项，超40%的下井矿工没有佩戴定位卡，爆炸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广播系统，企业长期通报通过假图纸、假资料刻意规避监管，违规超产。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最高检挂牌监督该重大责任事故案，当地应急管理系统、矿山安全监察部门等多名的相关负责人先后被审查调查。 Lynch 报道。据 ABC News 的报道，孟加纳在今天承认枪杀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并就两项联邦跟踪罪指控认罪。与此同时，他的辩护律师已经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两审法律撤销州法院对他的指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3.23， 跌幅是 0.17%， 收盘在 7785.7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07.58，跌幅是 0.20%， 收盘在 53732.4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73.86，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26729.16。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8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并有 50% 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0: Welcome to New York, New York.我是美金，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根据今天 ABC 的最新消息说， Montana 在周五承认了枪杀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并就两项联邦跟踪罪这一指控认罪。与此同时，他的辩护律师也已经向州法院提出了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量刑法律撤销州法院对他的指控。蒙加纳今天在联邦法院陈述自己的犯罪经过，他表示在多年忍受严重的背部骨折疼痛以后，他说，我得知联合健康保险将在纽约市举行一场投资人的会议，他说，于是我就在网络上查找这一场活动，当我注意到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机构所举行的年度会议，而这个机构宣称自己的使命是让医疗保健体系对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孟加纳表示，他通过寄送电子邮件给该公司，假装自己是一名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资本的投资人，借此得知联合健康保险会议的确切地址。于是他说，我前往纽约并寄电子邮件给联合健康保险，目的就是杀死汤普森。他说，我从背后开枪射击了汤普森先生。而他又补充说，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孟加纳承认两项跟踪罪，联邦地区法官加纳特接受了他的认罪，他的宣判日期现在定于12月18号。孟加纳的发言时，汤普森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法庭的第一排，这也是他们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听证开始时，汤普森的妻子 看起来正在哭泣。联合健康保险的高层主管也出席了庭审。在孟加纳正式认罪之前，加纳特法官询问他是否明白，一旦认罪，他将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孟加纳回答说是的。加纳特告诉孟加纳，认罪可能使他面临最高终身监禁。法官问他，你是否明白？孟加纳也回答说是的。法官确认孟加纳与联邦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认罪协议。孟加纳也确认检方没有向他承诺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受到威胁或者是胁迫。检察官则在法庭上概述了，如果案件进入审判，他们原本准备提出的证据包括枪击案现场的影像以及孟加纳逃离现场的画面。汤普森家族发表声明表示，孟加纳的认罪是朝着为布莱恩以及我们家人伸张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家属表示说，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减轻失去他的痛苦，但是我们也感谢联邦司法体系让犯下这一起令人发指行为的人承担责任。汤普森家族补充说，随着后续司法程序持续进行，他说我们将继续的寻求布莱恩应得的正义。孟加纳的认罪可能使他在纽约州法院面临的谋杀案变得更加复杂。该案目前预定在9月8号开始审判，而他的联邦案件原本排定在1月5号开庭审理。孟加纳的辩护律师在今天表示，他们已经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一罪两审的法律撤销州法院的指控。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他对记者表示，纽约州法律不允许一个人根据适用于连续起诉的法律就完全相同的犯罪行为被起诉并受到两次的惩罚。他表示，孟加纳已经完全承担汤普森死亡的责任。他并指出，他正在因为同一个行为而被起诉两次。阿格尼菲洛还表示，孟加纳在背部骨折后多年承受着严重而且使人衰弱的疼痛，同时努力应对我们的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体系。他还说，就像悲剧发生后联络他的数千人一样，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这个体系辜负了他并摧毁了他的人生。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稍早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继续的推进州法院的案件，并主张跟踪于谋杀所造成的伤害不同，所以并不构成对同一犯罪行为的重复追诉。联合健康保险在今天发表声明说，布莱恩的生命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夺走，这一场悲剧摧毁了所有认识他爱他的人。公司还表示，他们说，我们感谢执法部门将布莱恩的杀害布莱恩的凶手绳之以法，同时我们的心仍然与布莱恩的家人和亲友同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遭遇枪杀案在线进展，被告孟加纳在今天在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承认犯下了跟踪罪。而在认罪以后，孟加纳律师团队随即就向纽约州的法院提出了动议，主张依照该州禁止对同一行为进行二度审判的一罪不二审的原则，州法院应给予撤销此前对他所提出的二级谋杀等指控，为原定9月开审的州案投下了变数。孟加纳在庭上供称，他先是联系了联合健康保险，假装要有意投资的投资人，借此他得知该公司将于曼哈顿一间饭店举行投资人大会，随后他就前往纽约准备杀害汤普森。他表示，他说我在曼哈顿枪击汤普森先生，他因此而身亡。他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他还表示，因为他多年来饱受背部断裂之痛，是促使他犯案的动机。孟加纳的律师团队在今年6月中旬曾经一度计划在州法院援引极度情绪失控的精神健康辩护，主张他枪杀汤普森时是处于情绪失控的状态。如果获得法院的采认，罪名有可能从二级谋杀降到一级过失杀人。但是这个辩护策略在成审法官卡罗公开后仅一天，律师团队便去函暂时撤回了申请，撤回申请也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相关文件电邮以及笔录也因此持续的封存。如今孟加纳选择在联邦案认罪，并转而以一罪不二审为由正面挑战州检方。孟加纳因为认罪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宣判日期定于12月18号。曼哈顿联邦检察官麦克唐纳表示，将针对跨州跟踪致人死亡以及利用电子通讯进行跟踪这两项罪名求处终身监禁。负责在州法院起诉孟加纳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的发言人说，将对撤销案件的请求提出抗辩，强调地检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不遗余力的筹备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争取陪审团定罪，为汤普森先生以及他的家属追求正义。汤普森家属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孟加纳的认罪是为当事人和他的家人迈向正义的重要的一步，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抚平失去他的伤痛，但是他们说，我们很欣慰联邦司法系统已经让犯下这一恶行的凶手付出代价。同时家属也表示，期盼法院做出足以反映罪行严重性的量刑，并将持续关注纽约州以及宾州仍然在进行中的诉讼程序。联合健康听证会后也发表了声明，表示他们说汤普森的生命因一场暴力而停止，让所有认识他并爱他的人都深受打击。他们说，我们感谢执法部门将杀害布莱恩的凶手绳之以法，此刻我们的思念仍然与布莱恩的家人和挚爱同在。孟加纳这一次的认罪距离他在曼哈顿最高法院因谋杀汤普森一案受审原定在9月开始挑选陪审团仅受几周时间，审判能否如期进行仍然有待法院的裁定。

北京时间下午4:3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大学点两个以华裔居民为主的住宅社区，大约有148户屋主在8月4号，他们都收到了有机垃圾分类的罚单，每张罚款呢是2。